0: 到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哇，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位熟龄人士，或者甚至你已经退休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熟年生活、熟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退休后你的生活有些什么样子的活动？你喜欢你自己对你自己退休生活的规划吗？今天呢，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哇，可以说是一个熟龄达人啊！他是罗老师的熟龄生活这个粉专的创办人罗淑珍老师。老师你好。
2: Hello， 慧仙，谢谢我们，谢谢主持人慧仙，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老师。
1: 在脸书上啊，常常可以看到罗老师非常有活力的，而且很有创意的哈，带着大家运动哈。那这个运动很有韵律又有音乐，所以呢我想请问老师，你是怎么样开始去做这种有一点像是在带着我们熟龄的朋友律动的这样的事情啊？
2: 是其实团康活动我已经从事了50多年了。那我一直以来都是以带动唱啊、唱和跳、唱来带领这个社会上的人士以及青年志工。那我本身会在熟龄还继续在带领着熟龄朋友们来做这个带动跳，我是希望能够来引领他们提升他们的肌肉的能力，来引领他们能够将自己的健康把关。
1: 老师刚说你带团康50几年了，所以你以前退休前是什么工作
2: 啊？其实我是一个老师，我从事中等教育30年，从老师啦，然后一直做到主任。那30年退休以后到大学。到大学呢，我又从事了有10年的这个教学的工作。其实在这教学的40年中，我不断的还是应邀从事着社会教育。那在社会教育当中，当然我就会接触到青年志工。我也会接触到这个熟龄的人士。当年我自己很年轻，我要带着一批熟龄的人士。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从没有想过，我最后的研究计划，我的研究都是在朝向熟龄这一块。
1: 所以之所以会有那么长的带团康或者是带活动的经验，就是因为以前是老师嘛，对不对？
2: 是
1: OK，
2: 是的。
1: 以前老师啊，是你面对的是比较多年轻的人了哈，不管是国中的同学，或者是后来在大学哈。可是你现在主要比较面对的都是有点年纪的人，
2: 是
1: 你在带年轻的人跟有点年纪的人活动或团康很不一样吧？
2: 其实这应该是我所走来50年始终如一的道路呢。我从20岁就开始在南投县带领老人大学。
1: 这个时候你那么年轻，为什么会去接触到这一块啊？
2: 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舞蹈跟团康的带动，我是童子军。对，所以童子军的带动能力就是很适合带动任何年龄层嘛。所以不管是任何的年龄层，我最小带到4岁的幼儿，那年纪最长的带到96岁的长者。
1: 哇，真的是老少咸宜。
2: 是的，是的。
1: 可是你带不同的年龄阶段的朋友啊，你的动作律动的设计应该就会不一样吧？
2: 多少一定要不一样，因为随着年龄层的一个增加，他的体力的不足。那当然现在我面对的是我自己也老的，那以前我是年轻来带长者，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是年长者，我今年72岁了。所以我自己在设计这个给长者的活动的时候，我会用我自己做得来的能力，
1: 自己为一个范例了。
2: 没错，因为我是长者，那我长者我需要的是什么，那用这样的一个想法去设计，那我做得到的他们一定做得到。

0: 那老师，你过去啊是
1: 是。
0: 做老师，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投入到对我们熟龄的朋友、乐龄的朋友关心的这一块呢？
1: 是的，其实熟龄对我来讲，我觉得说它不只是年龄的增加嘛。其实熟龄它是让我更懂得生命的价值。
0: 怎么说？这什么
1: 因
0: 意
1: 为
0: 思？
1: 为什么？因为以前我是不是都一直在忙碌于工作、
0: 对，
1: 家庭？那我真的是非常的忙，24小时，我不知道我到底哪一个时刻我是休息的，
0: 哇，
1: 是这么的忙碌于。
0: 像陀螺转个不停
1: 真的，因为我参与的有童军活动，
0: 啊。
1: 我参与的有团干活动，我有学校的教育，有社会的教育，那这样的一个陀螺般的转，那转出来我非常棒的一个应该讲毅力，这个毅力就是始终让我能够坚持走下去的理由。那为什么
0: 所以
1: 会？
0: 忙有忙的好处啊，也把你
1: 就是。
0: 训练成是一个多功的人啊。
1: 哎，也是哦，所以我很多多元化的能力是这样来的，因为学习到了更多，我就可以付出更多。那当然，现在关注在熟龄这一块，我想，因为我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让一群熟龄人士跟着我一起共同学习。那么都是熟龄，所以我们有共同的话题。所以我们的话题接近的时候，我更能够用我想要的活动去带领他们，在这个年纪渐长的阶段当中，乐活健康，这就是我最想要做的。
0: 所以你成立了罗老师的熟龄生活这个粉专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可以分享更多理想的熟龄生活，还有怎么样的活动嘛？哈。
1: 对，这个其实很好玩。我不晓得慧仙，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在台湾现在非常夯的一个熟龄网红，这个名词是在5年前，那么由2个年轻人他们创立的乐梦人生的这个股份有限公司，他们为了要让这个熟龄50加以上的熟龄朋友们，在退休以后啦，或是他有非常好的这个。上半场人生里头有很好的故事，他值得分享。那或许他在人生的下半场，他能够靠着他的这个很好的这个这个美丽的故事也好，他的专业能力也好，然后能够来奉献，变成转而成为一个熟龄网红。我是第5届，也就是去年11月选上的第5届的全台10个熟龄网红当中的其中一个。
0: 所以你就要成立粉专
1: 是的，
0: 哦，这
1: 是
0: 样
1: 因
0: 来
1: 为
0: 的。
1: 这样。那当然，最重要，其实我非常想要的就是说，我要结交新的朋友，还有找回我很多失散的旧的朋友，这是其中能够透过这个 FB 我可以找得到的。所以我成立了罗老师的熟龄生活这个粉专。
0: 罗老师的熟龄生活的内容啊，很多都是跟律动有关
1: 哎，
0: 哈。
1: 是。
0: 你怎么设计罗老师的熟龄生活？哪些内容呢？
1: 是因为年纪渐长的时候，肌力缺乏了。现在很多的老人家是不是很多的肌少症都出现了？
0: 对。
1: 那在这个肌少症出现的时候，他走路也是非常的不安稳。那慢慢的，很多这个新陈代谢影响到他的平衡。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是体育系毕业。我大学是体育系毕业，辅仁大学。然后后来我就想到，我透过这个银发的这个体适能的检测，所以我的这个据点的长者们，我会先给他做检测，那知道有的人是手臂的无力，有的人是这个脚的双腿的无力，那有的人或许是曾经伤过了这个脚或是身体的某一个部分。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检测后，那我要给他们诊断完了以后的复方，这个复方就是针对他们的每一个不同的人去做。那我会着重在先强化他们的肌力跟肌耐力的训练，所以你会看到我很开心的动作蛮快的。
0: 很快乐，
1: 对
0: 而且
1: 对
0: 选那个音乐都很棒，
1: 对。那至于音乐是，因为我们的据点是有日文课。
0: 哦，
1: 这个日文课老师会教很多很棒的日文歌曲。
0: 嗯，
1: 那为了让长辈们他们延缓。

0: 失能跟失智，所以我会用到老师所教的这些歌曲。
1: 哦，好棒哦。
0: 对，学以强化
1: 一下，
0: 对，强化他的记忆力嘛。每次他音乐一响起，他口就能够唱出来。
1: 嗯嗯，
0: 这样的时候就变成是一个双重的啊，让他啊延缓失能跟失智的理由。
1: 所以老师，你都怎么设计这些律动也好，还有一些椅子上面的运动，你都是怎么样设计这些运动，然后你的学员们做了之后，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0: 是其实像最近我在做的是双腿的肌力的训练，那你会看到我会用在的第一个主要的条件会是走步。那为什么要走步？因为任何的活动，像我们以前在学校体育课也要先做操啊，
1: 对，
0: 你没有做暖身操，那对长者来讲是非常的危险的。
1: 嗯，
0: 所以我会先让他们，比如说他的心肺功能原来只是在80、85，那我透过踏步让他心肺功能大概慢慢增加到90，那大概会4个8拍到6个8拍8个8拍，那我第二个动作就会开始给他反应动作，比如左右脚的移动。左右脚的移动就是让他有反应。那有的人反应不过来，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就前后。所以左右跟前后的移动呢，就是训练他的一个反应跟平衡。然后慢慢的我会加上手臂的动作，是要让他产生连结的关系。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很多的动作都是右脚伸出去一定要左脚出去。手跟脚是对应的。
1: 要有一个协调性哈。
0: 对对，这是对应。然后再来就是强弱。强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让他一直强，那他会受不了。所以强了以后就要再弱。弱下来以后再强。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在
1: 搭配的。
0: 对的，是的。
1: 所以有上罗老师的课很幸福啊，因为老师呢都设计这些动作都很有意义，就是他知道他要训练什么样子的能力，然后要有什么样子的效果，然后还配上了好听的音乐啊。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再继续和罗老师的熟龄生活的版主罗淑珍老师继续来聊他的熟龄生活，他的乐龄人生。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罗老师的《熟龄生活》粉专的版主罗淑珍老师，常常在他的罗老师的这个《熟龄生活》里面看到他带着一群长辈，哇，在那里带动跳哈，带动唱，觉得非常的棒哈。那老师，你在这里带的课程有这个带动跳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设计呢？
1: 有的。在去年之前的十年，我常常每一年会给他们有一两支表演的舞马。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舞蹈专长嘛，那所以我会，比如说我们唱日本歌，我会教日本舞，那民族舞蹈现代舞。还有就是时下流行的舞蹈，所有不同的舞蹈的类型，我大概都会给长辈们去尝试。
0: 那长辈最喜欢什么？你这样统计下来，教下来，你发现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
1: 其实很好玩，长辈其实很喜欢表演。
0: 其实那个隐藏的这个表演欲被罗老师激发出来了。
1: 是的，大家很喜欢上舞台，所以呢，像我人数最多的时候是40多个人，那我一个舞台没有办法，一个节目没有办法，所以我就会分成甲乙两组。不瞒你说，我们109年还到这个台中参加这个狮子协会全国首办的这个舞蹈比赛，那我们报名两队，拿了第一名跟第三名回来。
0: 哇，成绩很棒耶。
1: 是的。
0: 那这些长辈他都是据点的长辈嘛哈。
1: 对，是的。
0: 所以他们的身心状况大概怎么样？
1: 都很棒。第一个，在我们的宗旨啦哈，也就是说我们乐健发展协会在这个110年成立的时候，我们理事长就说，既然我取名乐健，就是希望我们能带给我们的长辈是乐活健康的。
0: 乐活健康。
1: 对，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取名为乐健。那乐活健康怎么样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呢？当然就是要协助政府啦，然后利用政府的这个补助款项跟我们的自己的这个款项资源来办理这个社区照顾据点。所以我们在台北的这个社区照顾据点已经有五年了。对，那这五年当中，当然也就是说长辈们他们来的理由就是要找寻快乐。
0: 找寻快乐。
1: 对，
0: 健康。
1: 对，第二个就是健康嘛齁。然后再来，我们也希望带给他们的就是肯定自我。透过学习找到自己的自我，这个是我们在乐健的当时的任务之一。然后那我们的这个成立的宗旨呢，最重要的就是希望他们学习成长乐活健康。这四个大项目，
0: 学习成长乐活健康，
1: 对对，这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成立的宗旨。那当然我们的任务有十项里头呢，我们现在持续有四项是持续都不断的在为长辈们做服务的。第一个，我们成立了嘛，昨天已经成立了新北的这个社区照顾据点了。
0: 哇，扩张出去了。
1: 扩张了。对对，因为我们本身现在目前住在新北，所以我们除了台北以外，新北也是有了这样一个据点。那再来就是我们是希望训练长辈，你来吸收了能量，那你也要把能量分散出去。
0: 怎么说？
1: 所以训练你服务。你学习要服务，服务要学习嘛。
0: 那他们可以做什么样的服务呢？
1: 可以的，好棒。我们每一年都会安排他们到这个弱势机关团体，尤其像养老。

0: 院最多了，那我们会带着他们的节目啦，带着他们的亲切感啦，然后以志工的这个身份，因为我们是台北市的第一团的乐龄志工团。
1: 哦，乐龄志工团，
0: 是的，
1: 所以你们全这个志工团里面全部都是乐龄长辈、嗯、
0: 全部、哦、因为我们乐见所有的学员都要是接受志工训练。
1: 哦，
0: 然后接受志工训练以后呢，我们就会安排服务的这个机会。
1: 嗯，
0: 那他们做得非常的棒，你会发现到当他自己也稍微有病痛，
1: 嗯，
0: 但是一到了这个教养院疗养院去的时候，
1: 去服务别人呢，
0: 是的，而且他看到是比他更加的不快乐的人，
1: 更加需要帮助的啊、哦！
0: 对，所以他们会做得更加的乐活
1: 哦。
0: 那所以一直以来，这个是我们没有断的一个服务学习哈、哦。那当然，为了要让这个长辈们，因为有一些是独居嘛，
1: 嗯，
0: 那也有一些是没有儿女在身旁的，那我们要怎么样让他的身心灵是快乐的？
1: 嗯，
0: 我每一年会安排一两次的这个户外生态以及自然环境的学习。
1: 哦，所以老师你不只是教他们律动哦，我觉得你好，我觉得你好像是班主任哎。
0: 是的，哎、欸，我们希望是用这个据点来活化他们的身心灵。
1: 嗯嗯，所以内容非常的丰富哎、嗯。你刚刚讲到说、嗯，希望我们的这些长辈呢，他们接受别人的服务，然后他们也可以去服务别人。
0: 对，
1: 所以老师，你为他们设计的服务是主要是探访嘛？是不是？就是
0: 啊、关怀，
1: 关怀。
0: 那比如说，他们现在不是学了很多的歌曲吗？那学了很多的舞蹈，对不对？
1: 哎呀，可以表演。
0: 那然后还学了很多带动嘛。所以我们到的时候，我只有居中只做顺序的一个推播，
1: 哦，
0: 我不下场的，
1: 哟，
0: 全部由他们各组呢开始，就是使出他们最有能力的那个面向、然后带着长辈一起来做活动。你可以想象到说，当这些长辈是有的，应该讲说是非常重度的身心障碍，那有的甚至于是失能了，
1: 是说你们去服务的那些疗养院吗？
0: 是的，他已经失能了，也很多是失智的，
1: 嗯，
0: 甚至于连插管的我们都去服务了。当他们手握着这一些啊被关怀的人士以后，
1: 嗯，
0: 他们回来做的一个反思非常棒，
1: 像是，
0: 是的，他们说，老师，我不知道帮助别人是这么快乐的，
1: 嗯，
0: 我一直以为我老了是要别人来帮助我，
1: 对，
0: 那没有想到我今天却可以牵着握着这个插着鼻胃管，应该讲说全身都布满管子的这个老人家，
1: 嗯，
0: 结果他一问出来，这个老人家比他还年轻十岁耶，
1: 哇，
0: 所以他的感动就是说，我终于可以奉献我的心力，我不老。这个是其中的一位姐姐、那另外一个姐姐她告诉我说，老师，原来帮助别人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啊。
1: 啊，对，
0: 那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栽培他们的一个学习成功啊。
1: 对，
0: 嗯，
1: 本来觉得自己要好像要很厉害、哦
0: 欸、是，
1: 或者自己要怎么样特别才可以去做那个帮助人的人，但是他等到他真正开始展开帮助的行动、关怀的行动的时候，他才发现，其实重点是那颗心。
0: 没错，
1: 你有心要做这件事情，你不要把它想得太难，然后可能也在帮助的过程中，让他们跟自己的生活做一个对照，可能心里面有更多的感恩跟感动。
0: 没错，那种感动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他做出来以后，他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居然被他实现了。有了这样的一个实现以后，他的自信能力相当的强哦。
1: 哦，
0: 真的很强。
1: 那老师可以感觉到他们的不同吗？
0: 不同，非常的不同。其实我们现在乐见的这个南港的据点已经五年嘛，哈，其实从不管进来有五年的、四年、三年、两年、一年，每一年都有新新旧旧的人嘛，哈。其实每一个人一进来以后，他们的理念都很强。都一样的，他们就知道说，我是为学唱歌跳舞而来，我为了要健康身心而来，所以一进来以后，那个课程很少休息的， 除了他必须是因为身体的状况要休息，

0: 都舍不得请假，
1: 没错，因为他少来一堂课他就缺了很多的成长的机会，
0: 他就少了一个收获呢。
1: 是啊是啊，这是很感动，对不对？
0: 对，就是其实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还有一大堆校规啊，教官啊，老师啊，压着我们，我们不可以迟到早退，不可以请假。
1: 对对对，
0: 我们进入到社会，我们到了这把年纪了，还能够有一个课程，有一个活动，有一个据点，让我舍不得缺席，这样那就是一个自动自发的爱上，喜欢上这件事情，这个地方，还有罗老师这个人。
1: 我想应该也是啊，人事物很重要。尤其我们理事长非常的关心他们，其实政府的补助款绝对是不够的那我们非常的拮据的这样的一个经费上，那他常常呢就是也会拿出一些不足的经费来给长辈们，然后加菜我觉得这个就是我非常感动的，因为他本身年纪也75岁。
0: 也是乐龄、
1: 也是乐龄。他说钱是什么？钱现在我不计较100、1000。我现在只计较100万。这一句话就也开启了我。我以前有时候也会稍微省一点。其实现在这一句话我自己不省了。100、1000算什么？
0: 要赚就赚大的，是
1: 的，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年龄都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熟龄乐龄了，那我们能够帮助大家成长，能够帮助大家给一个生活环境好一点的话，这个都是我们乐见的很大的一个任务。
0: 所以呢，罗老师呢就带着这一批乐龄的长辈呢，健康快乐学习啊，这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啊。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会先想跟罗老师聊的是，他有没有心目中他觉得理想的熟龄生活，理想的熟年人生是什么样子的呢？不知道老师心目中有没有这样一幅图像？
1: 有有有。
0: 休息会马上回来分享。
1: 好 ，OK。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来宾呢是罗淑珍老师，罗老师的熟龄生活的版主。那在前面呢听到他在据点呢怎么样带着这些乐龄的长辈活动，然后设计很多很有趣的活动呢，让我们的长辈可以动动手动动脚动动脑，健康快乐哈。老师啊，
2: 有
1: 你有没有理想的熟龄生活？你觉得一个熟龄生活怎么样的状况算是很棒的熟年生活呢？
2: 是我从65岁以后，说实在话，为了拿到这个老人敬老卡，我期盼了很久，结果拿到了卡以后，才发现到不行，原来年龄是一年一年在增加。

0: 家，生理状况是一年一年在下降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更加的就要把自己把关好。所以呢，我认为熟龄生活它其实不只是年龄的增加，我更懂得自己，也更珍惜生命的生活态度。
1: 怎么说？
0: 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机能，所有的这个身体的很多的能力都在下降的时候，你怎么样让它不能那么快速的下降？比如我自己在带长辈做肌力训练，
1: 不能那么快崩盘了。
0: 当然，所以我每天晚上回来，我会挂脚，挂脚。什么叫挂脚？就是躺在床上，然后呢，臀部靠近了床头，那把两只脚就往这个墙壁挂上去，呈90度。
1: 哇，
0: 这为什么要这样挂脚？因为要让站了一整天，当老师嘛，都是站嘛，
1: 对，
0: 那跳嘛，都是脚嘛，所以要让这个血液的循环回流。那大概30分钟以后，那接着不是这样而已哦，我就开始要活络双脚，我会把两只脚开始做瑜伽的动作，譬如伸展，然后或是拉回来做柔软度，然后再半个小时结束了以后，我会蒸脚，蒸脚，我买了蒸脚桶，我很会过生活的。
1: 是
0: 我买了那个快木的蒸脚桶，有没有？那快木的蒸脚桶，它有一台机器嘛，就是会这个出现蒸汽嘛。
1: 对，
0: 那你就把两只脚就放在里头，让它蒸了，蒸了它以后还会蒸到腰部以上。那这样蒸了半个小时以后，那所有的这个身体都热起来了，那开始你会觉得你的身体柔软了，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做简单的瑜伽，就是非常简单的柔软的动作，那么这样一做下来，其实一整天的这个忙碌的辛苦的动作都马上就恢复了，那第二个，我很爱自己，一个礼拜我一定会找按摩师
1: 按摩，
0: 对，我会做脚底的按摩，我会做身体的按摩。那按摩是我跟我先生两老从这个5年前开始，就非常非常热爱的一个放松的方法，
1: 也规律的进行哈。
0: 没错，因为要持续嘛，你才能够真正身体才会有能量出来。那透过别人的按摩，那我自己身体的律动跟伸展的这个柔软度的训练，其实我的身体72岁，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都会举起双手跟我说，你看不出来72岁。
1: 真的超有活力的。卢老师刚进门的时候我就说哇，是好有活力的，这样子噗就进来了。
0: 是，那因为这个就是我对自己首领的一个很大的信念哈。那当然第二个理念，我对这个为什么会创造这个罗老师的首领生活，我是希望说我要让自己变得更好。那我要把自己的故事能够透过这个 FB 的一个粉专来分享出去，因为我有分享，我才会去动脑去思考我下一个分享的是什么样的一个
1: 主题、
0: 那所以我会让自己活得更加的精彩，因为我每天都在找主题嘛。我每天都在想象我的钩子要怎么样去创造不一样的这个新潮的啦，或是20加啦30加各个年程都想要的这个主题，所以我就会让自己活得更加的年轻啊。那当然这个就是我熟龄生活的理念之一。
1: 所以老师的这个粉专呢，也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因为要分享，所以要思考，要设计，这个对罗老师的熟龄生活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创新，你把创新的想法理念放在粉专里面，然后分享给很多人，同时对你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动力，
0: 对对。 因为你从来不知道，因为我刚踏进这个粉专而已嘛，所以我也不知道说我的粉丝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年龄层嘛，所以我当时一直界定在我自己是年纪大的首领，所以我应该是建构在65岁这上下。
1: 嗯，
0: 后来我发现不对，很多关注我的也有20多岁的族群啊。嗯，

0: 哇
1: 哦，因为我自己身心灵非常的年轻。
0: 对，
1: 我相信这应该也是他们乐见我的地方了哈。
0: 对对，
1: 那然后三四十家的这个年龄层啊也有，那也曾经有人跟我分享说，老师，虽然您的东西不适合我，因为我的年纪很轻，但是您知道吗？非常适合我的妈妈。
0: 哎呦，介绍给他妈妈。
1: 是的，他说我每次会跟您看，跟你看着，就是一定要来把它分享给我的妈妈。因为我妈妈不喜欢运动。
0: 哦，
1: 是，
0: 哎，也很好啊，年轻人比较会滑到这些嘛，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那他滑到了以后，对他自己来讲，他可能不是这个族群。
1: 是的，是的。
0: 可是他就想到，哎，他的长辈适合，所以其实年轻的族群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界面。
1: 没错，没错。
0: 哎，让他们的长辈有机会接触到罗老师所带动的这些很棒的律动哈。
1: 对，
0: 你大概更新频率是多久更新一次啊？
1: 我现在应该这样讲哈，我把自己定位在我要强迫我自己。为什么要讲强迫这么难听呢？
0: 哦，对，
1: 因为没有强迫就没有动力。
0: 哦，
1: 人是有惰性的。
0: 对，
1: 我大概每天都会产出一个短影音。
0: 哇，
1: 每天。
0: 那这个算是蛮压力蛮大的。
1: 是，但是当然可大可小了哈。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去逛菜市场。那一天我不晓得怎么样的心血来潮，我要去买个水果。
0: 嗯。
1: 那我就想说那旁边有人在叫货着，然后我就把头探进去了，原来是卖衣服。我很少在菜市场会买衣服的。
0: 嗯。
1: 那我就觉得说，怎么有可能一件衣服才200块？
0: 哦哦，
1: 然后一件牛仔裤才400多块。结果呢，没有想到跟着别人一件一件的拿出来，怎么都是合身的。
0: 哇
1: 哇，这一来开心了，买了3件的圆 T 啊，买了1件的牛仔裤才1048块。我回来就写了这么样一个心得的短影音，您知道吗？慧仙，他居然。他的流量有多少吗？观看的流量13万啊。
0: 所以是不是表示大家也很关注这件事情吗？
1: 是的。
0: 还是就是说在菜市场买衣服这件事情。
1: 是的。我觉得可能大概我的关注的族群都在60，这里大概60以上的占了60%。然后也有年轻化的，大概50多的，他们告诉我说，老师对的，因为他们的回应的非常的这个多嘛，他们说真的，你到了菜市场根本不是为了买菜，因为我们觉得菜市场太丰富了。你看食衣住行娱乐都有。哎，
0: 对，没错。
1: 是，
0: 所以罗老师你又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哈，
1: 没错，没错。
0: 而且因为你有这个粉专的关系，所以你的发现或者是说你有什么新的想法都可以在这里跟很多的人分享哈，然后别人也会有一些回应，有一些回馈。所以开粉专呢，老师是蛮认真在经营的耶，要自己每天都要po一则短影音，这个不容易啊。
1: 是是，他们常讲说，其实假若有压力，你一个礼拜大概出3到4篇短影音，然后图文呢再个3-4篇，这样就不会有压力哈。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当你做下去以后，你就会觉得有时候那心血来潮，真的就会有很多的东西就会冲进来。像刚刚讲的菜市场是这么的不经意嘛，那是生活的常态吗？不是我的生活常态。
0: 那也是老师的新鲜的经验。
1: 是的是的，是我的经验，因为我买衣服会在专柜买。那然后这样的经验以后，我现在很喜欢逛菜市场，
0: 发现了一个别有洞天之处。
1: 真的是是。
0: 所以这样听起来，我们生活里面各式各样的新奇的发现，不见得是说我们年纪老了就好像什么东西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是对我们来说都已经老生常谈，好像不是。诶，老师我觉得你的世界还是充满了新鲜感跟很多新奇。诶，
1: 没错，我很喜欢去追寻新的东西，这跟我的先生是完全截然不同。我的先生是保守

0: 经的，
1: 嗯，
0: 那他是慢囊中，
1: 嗯，
0: 那我是急经风，那我是很喜欢新的事物，所以我常会把它带着到处冲到处跑，我是希望不让它快速的老化，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人生最有韵味的时候嘛，你看看年轻的时候是美丽嘛，那慢慢年纪增长的时候，什么叫韵味？是散发出来成熟的魅力嘛，所以我要好好的用这个养尊处优的这个一个优雅的仪态来展现在我自己的熟龄上，所以我出门我非常重视的就是简单的一个化妆
1: 哦，
0: 化妆是一个礼数，也是一个礼仪嘛，那我们不一定要浓妆，但是简单的一化妆，擦上一点点的微微有颜色的口红，你都会觉得你非常有精神。
1: 没错，
0: 当你有精神在面对人群人际沟通的时候，你会觉得人家愿意看你，愿意跟你说话，这就是你韵味的地方。
1: 所以呢，老师说进入到熟龄的阶段，乐龄的阶段，要养尊处优的好好的善待自己。
0: 没错、
1: 哦、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呢，再和罗淑珍老师来聊很棒的熟龄生活，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呢，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罗淑珍老师，罗老师的熟龄生活版主啊。老师刚刚分享到他对他自己熟龄生活很多的想法跟做法，我觉得很棒哦，很值得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上的乐龄朋友哦，来参考啊。老师啊，
1: 是的，
0: 你身边一定也蛮多哈、进入乐龄阶段的退休的人，对这样的一群朋友，你会给他们什么样子的一些提醒或者是建议呢？
1: 好的。其实我从大学退休也又是你看105年退休嘛，那你看转眼就十年了。十年以来在我身边几乎都是熟龄人士。那我们很喜欢的就是很多人常讲说退休就是要旅游嘛。
0: 对对对。
1: 对，然后。
0: 游山玩水啊。
1: 是啊，然后也讲了嘛，我就是一年大概最起码要出国4-5次嘛。然后讲着讲着

0: 一次也没有实现嘛。
1: 哇，
0: 我是不一样的，我很少做计划的人。
1: 哦，
0: 我以前都是要透过计划 SOP 嘛，哈、
1: 嗯，
0: 然后我会告诉自己说，我什么时候要完成什么事。我现在不要了，年纪一大把，在那边透过计划然后再来实践，非常的辛苦。我常常是想到就做，这个是我现在的行事作风，
1: 急之急行啊。
0: 是，然后我的先生就非常的难过，他说为什么你刚刚讲说今天要吃牛肉面，为什么不到十分钟你就要吃火锅？我说那是心灵嘛，心灵嘛，然后再来是想法嘛，然后人总会改变嘛，那我会影响他，要试着善变。变不是不好，变化有时候是会让自己更加的新鲜感。
1: 对，
0: 所以我喜欢急起急行，想到就做，不要去迟疑。包含旅游活动也是，我有时候跟我老公讲说，我们好像三个月没走出去了、
1: 哦、
0: 走吧，我去订机票，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走。甚至于去年我们到美国整整就是 long stay 两个月，
1: 嗯，
0: 我可以放下很多事情来，我把它安排的妥当，两个月完全就是放纵自我，那个感觉好像找回自己退休前很想要的生活。
1: 哦，对耶，退休前对于退休后生活的一种想象，
0: 是、
1: 啊、老师是把它实践出来了。
0: 是，但是后来两个月回来以后，发现到我的人生不该只有这样啊。
1: 哦，
0: 为什么？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我自己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啊。
1: 哦
0: ，Long Stay 是我跟我老公两个人走出去，跟我美国的朋友而已啊。
1: 哦，
0: 那我
1: 要更扩大。
0: 是的、嗯，所以我周边台湾的朋友那么多，那我应该是要再找回他们。所以我们常常、我先生非常喜欢在家里宴客。
1: 嗯，
0: 那我也小小的能够煮几样，哎，也还不错吃的菜。
1: 哇，有手艺呢。
0: 是的，所以他只要告诉我说，老婆，我们什么时候再安排几个人来好吗？您知道到我家曾经是有16个人一次来过的。
1: 老师自己煮
0: 啊？还好，我自己大概会煮4到5道。
1: 嗯，
0: 然后他们来的，我那些学生呢，他们会一人带一菜。
1: 哦，其实就是等于有点每人带一个菜，然后但是主要的还是老师负责。
0: 啊、没错。
1: 但是量上面就可以大家一起合作。
0: 对对。然后您知道我们小小的房里面挤了连主人18个人。
1: 哇。
0: 那我们的座椅只有6张。
1: 那大家轮流坐吗？
0: 没有，我还去社区借椅子来，然后大家挤在那温馨，从中午就可以吃到晚餐，
1: 所以那个聚会的氛围是很棒的。
0: 很棒。我觉得聚会不一定要在外面的餐厅，因为你选择在外面的餐厅没有办法自由自在
1: 啊。对
0: 啊，那我们喜欢高谈阔论，那么我们也不会吵到别人。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喜欢啊、欢天喜地，甚至于有时候呢，我们讲的马上就一首歌就出来，大家就合唱。
1: 哇，
0: 这氛围是不是非常的快乐？
1: 是不是因为有老师你在的关系啊？
0: 哎、是的、我很会炒气氛。
1: 对对对对对，你那带动气氛。
0: 对，我常常就坐着就跟他们讲说，哎，什么，然后马上我起个音，大家就开始。
1: 哇，
0: 甚至于舞蹈就这样跳起来了。
1: 有老师真好哎、欸，有老师的聚会一定不会无聊。
0: 下一次，哎，主持人慧仙，欢迎你来。
1: 哎，有你在的地方一定不会无聊，对不对？
0: 哎、我觉得应该都是。
1: 嗯啊，然后、所以老师刚刚对我们乐龄人士的一个建议是，不要怕变。因为变是一种弹性跟新鲜感，
0: 没错，
1: 创造新鲜感。
0: 是，
1: 然后也要愿意多动哈。然后老师就是想到了就动起来，然后在朋友间的聚餐聚会，哎，老师也是那个带动气氛的人。
0: 对啊，不要想象太多，现在的年龄再想都没有用，你想了马上做
1: 啊，
0: 才能实践嘛。
1: 就是不用计划了一大堆，
0: 没错，没错，
1: 你想到了急之急行嘛，马上就去做。
0: 是，就像上一个礼拜，我就忽然跟我老公讲说，好久没有泡汤了。
1: 哦，
0: 其实我们上个月才在古关泡汤，
1: 但是老师觉得
0: 哦，
1: 又好像很久了。
0: 对，因为古关跟宜兰礁溪不同，地点的不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很久没有泡汤，
1: 很久没有去宜兰泡
0: 啊。是的，然后我老公就说，走吧，我们下完课。

0: 3点钟，我们车子开着就过去了，住个2天1夜，什么地方都不去，就是只有在这个饭店里面享受泡汤，躺在床上，然后就是装傻，吃吃喝喝，这样2天回来充电了。又开心了一个礼拜的开始了。
1: 哇，所以老师你也很会犒赏自己呢。
0: 当然当然。就像我先生讲的嘛，钱不是一百两百一千两千了。现在我们看的是百万的。我们既然没有办法赚百万，我们就享受几万以下的吧。
1: 就既然没有办法赚百万
0: 是啊。
1: 就不要去省那一千两千一百两百。
0: 对啊，你想到想吃一克4000你就吃吧。其他的时间我们吃阳春面可以吗？
1: 哦，哈，所以还是有一个平衡，
0: 当然要平
1: 衡，但是可以知道老师的生活是非常多姿多彩的，
0: 是的。
1: 所以你除了在乐见在据点去服务带领这些长辈之外，老师你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活动啊？
0: 我现在一年大概还有40-50场的演讲。
1: 哦，题目是什么？
0: 题目主题志工带领志工的经营。因为我做志工的这个培训已经有从台湾省的祥和志工到现在了，那40-50年哈。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社区的活动的设计，活动的带领。所以大概我现在比较多的都是跑社区去带动他们的这些银发也好，乐龄也好，年轻的这个领导者也好，那再来就是青年志工领导的人才训练，那我在训练他们就是口语的表达，主持的能力，还有训练他们怎么样去做人际的沟通。大概这些都是我的主讲的内容。
1: 所以老师你很忙欸。
0: 真的是蛮忙的。
1: 对呀、那这么忙你怎么维持好的体力跟体能啊？
0: 是的，爱自己嘛，想睡就睡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是睡到自然醒。
1: 哦。
0: 我现在礼拜二、礼拜三、礼拜五有课。那除了这3天以外，我们大概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哦。
0: 醒来以后就是丰富的早午餐。我早午餐不假他人，我是自己做。
1: 哦，自己做。
0: 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有平衡的这个饮食。我的女儿是多纳营养师。她把关我非常的严格。所以呢、我就也都很努力的去把关。对。那第一个就是生菜，我绝对不能放弃。生菜的营养素，生菜的维生素是我早午餐一定必备的。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地瓜，这些球根类的，还有呢坚果一定也是要。那我的早餐我最常有的一定就是这几样，那蛋嘛，每天的蛋白质，然后还有就是肉啊，牛奶呀、那咖啡一定不能没有。这个是我每天一大盘丰富的早午餐。像我早上吃了以后，我早上10点多吃到现在我还是饱足感呢、我还没有吃午餐哦，也没有吃晚餐哦。
1: 所以老师对于吃营养这件事情很重视。
0: 是的。
1: 所以老师你是重视养生的人吗？
0: 我非常重视。
1: 嗯，
0: 那其实有时候我也是会洒脱啦。比如说
1: 有的时候放假一下这样。
0: 对，有时候就想说臭豆腐好像很香。炸鸡块好像也不错。然后就请假一次。然后吃了以后，但是第二天我就补回来了。然后再来勤运动。一定要把它补回来。那好油。Omega 3的好油，平衡油是我维持我的这个能量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些东西来帮助我，我自己在运动，它还是慢慢在老化。
1: 对对对，所以
0: 运动吃还有
1: 玩，然后心情、
0: 没错，很重要，吃喝玩乐，
1: 然后心情好，还有不断的学习，让罗老师的生活真的是充满了乐趣，也可以把这样子的乐趣呢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一起来过快乐的健康的熟龄生活。时间的关系呢，就跟罗老师聊到这边。谢谢罗老师。
0: 谢谢您，谢谢主持人慧萱，谢谢。
1: 也要跟老师多多

0: 学习哈、啊，虽然会先比罗老师年轻一点，但是哎，我的体能很显然的很不如啊。
1: 是，我们放下脚步慢慢来吧，啊，来享受当下的温暖，
0: 享受当下的温暖。
1: 是的，
0: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青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最近读到一个小短文，他这么说：美好的日子带给你快乐，倒霉的日子带给你经验，最糟糕的日子带给你教训。不要抱怨生命中的任何一天。嗯，这真的是一段很激励人的一段话。美好的日子带给我们快乐，心中充满欢喜愉悦，一切都觉得非常的美好。但是呢，有时候我们难免就会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会让我们就不自觉的烦恼愁眉苦脸。但是事情总是要解决，而在解决这些麻烦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也又学习到了全新的经验。有了这些经验，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们也就比较知道方法，知道如何去处理、去应对。遇到人生的低潮，

很大的困难挫折，从中汲取教训，再次成长，越发成熟，下次再遇到类似状况，也能够尽量避免问题再次发生。就像有句话这样说，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每一个过程，每一段路途，我们都不会白走。不要抱怨生命中的任何一天，因为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个旅程都有它特别的意义。是不是很棒的一段话？美好的日子带给你快乐，倒霉的日子带给你经验，最糟糕的日子带给你教训。不要抱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知道有时候真的遇上了，要有这么样的正向心态，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也增加了我们心灵的强度与宽度，是很棒的鼓励，让我们一起加油。

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

音乐部落格古典声乐篇。刚才我们听到那么美好的歌声，相信也是大家都蛮熟悉的旋律，天使之梁 Panis Angelicus， 这是19世纪法国作曲家法朗克的作品。法朗克他是在比利时的烈日出生，那1822年他有一个非常喜欢音乐、非常热爱音乐的父亲。他的父亲其实是一个银行家，但是呢，他爱音乐，爱到一个地步是希望他的儿子能够以音乐闻名于世。哇哦，这其实在当时社会的一个价值观来说是很不一样的。那当然呢，也是因为法朗克他从小就也显露出很不平凡的音乐才华，他的音乐造诣、他的天分让爸爸对他寄予厚望，希望法朗克可以成为一位知名的钢琴家，能够在演奏的舞台上有好的表现。那么法朗克的确他的天分非常的优异，自己呢也十分努力的学习，11岁他就以相当优异的这个钢琴演奏

技巧在比利时大放异彩。13岁那一年，他们全家就从比利时搬到法国巴黎定居。15岁，法朗克有机会进入到巴黎音乐院学习，是相当的优秀。那么进入到巴黎音乐院一年之后，他就以钢琴演奏得到巴黎音乐院的特别荣誉大奖。哇，这也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荣誉。同时他也开始以作曲家身份开始他的音乐创作。18岁的时候，法朗克的父亲带他回到比利时，为他举行一连串的音乐会，可以说是荣誉归国。当时呢，也邀请了比利时的国王前来欣赏。那么当然，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法朗克能够得到国王的青睐，能够有一个好的机会。只不过是非常可惜，他当时这些音乐会呢，这个表现啊，整个成绩还有都不如预期。虽然他有非常优异的钢琴演奏技巧，法朗克其实他真的是有机会能够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但他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他是比较享受能够在台下，他喜欢作曲，就是躲在幕后，或者是在教堂里面演奏管风琴。那么像这些音乐沙龙啊，常常是需要有一些交际应酬的。法朗克对他来说，这个对法朗克来说是非常不能够适应的。那么他的作曲态度也是相当的严谨，有一个他是非常在信仰上是非常的虔诚。那么后期开始，他也创作更具内涵、更有生命感动的宗教音乐。那么就像是我们所欣赏到的这一曲 Panis Angelicus 天使之粮。

Panis Angelicus， 天使之梁。我们听到这么优美的男高音演唱，男高音美声男高音大卫菲尔普斯，来自美国的大卫菲尔普斯，他是一个抒情男高音。从他的歌声里面，我们也可以听到非常温柔，非常深刻，唱着天使之梁。从他的歌声里面，我们听到非常温柔，非常深刻，非常感动的歌声。大卫菲尔普斯他是在德州的休士顿，也在美国的贝勒大学主修声乐。他被称为是最强跨界男高音经典美声。我想我们也透过他的歌声感受到天使之梁，整个充满静谧安详优雅柔美的旋律。天使之梁这首歌曲原本是为了出版一首弥撒曲所增加创作的一首歌曲。那么歌词内容大概是说，来自天使之主的食粮成为人类的粮食，天使赐予的粮食超越世上所有的形式，神殿的创造，神的身躯喂养了贫穷软弱的人，还有那最卑微的仆人。那么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欣赏许多不同歌者演唱这一首《天使之梁》，来听一听不一样的诠释版本，一同来感受其中的感动。

女高音芭芭拉·韩翠克斯所演唱的《天使之梁》。芭芭拉·韩翠克斯，她是1948年在美国出生。1978年的时候，她在卡拉扬录制威尔第歌剧《唐卡罗》的时候，当中呢，这歌剧有一小段咏叹调是，描述的这个歌声是从天上传来的这个救赎的声音。那么当时呢，卡拉扬就找到了一个出道没多久的年轻女高音来演唱这一段从天上传来的歌声。韩翠克斯的歌声让卡拉扬惊为天人，她的声音深刻纯净，而且充满灵性。所以呢，卡拉扬不但惊为天人，还赞美韩翠克斯的歌声就是从天堂来的声音。那么从此呢，也让芭芭拉·韩翠克斯有这个来自天堂的声音这样子的美誉。那么我也相信刚才我们听到他的歌声也能够有感受到相同的感动。那么这一首《天使之梁》，作曲家法朗克，他是一个喜欢安静作曲或者是在教堂里面演奏他擅长的管风琴。我们有说他是被期待能够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但是他自己是喜欢能够在幕后安静地做着他所喜欢的音乐的事情。他不喜欢虚华的应酬，他也不恋战舞台上的掌声，这个跟他的父亲对他的期望是大相径庭。最后最后，法朗克他不想要再被父亲的期待，不想要被父亲这样的掌控，他拒绝继续父亲所安排他的这个演奏家的角色。那当然就引发了一场

家庭革命。那么同时间，因为当时法兰克所喜欢的女孩是一个女伶，那么女伶呢，在当时的社会地位身份是不高，所以当然呢，她的父亲也不同意。为了想要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为了想要跟自己喜欢的女孩在一起，法兰克最后就选择结婚，他离开了父亲。那么他组成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后，就不再以演奏家的身份演出，而是在教堂里面担任管风琴师，也加上教学生的收入来赚钱养家，维持生计。当然他也是努力的作曲，据说他是每天早上5点半就起床作曲，大概2个小时，那么之后才去工作。也由此可知，法兰克真的是一个生活相当严谨与规律的人。他的生活非常单纯，信仰虔诚认真，也可以说是好像是一种与世无争，但是也是因为有这样单纯又敬虔的生命，也才能够写出这样感动人心的作品。

知名男歌手乔许·葛洛班 George Gorban 动人的歌声《天使之梁》，从他的歌声当中可以听到相当深刻的生命感动。也许这就是乔许·葛洛班他认真并且是由内心发出的感谢与赞美。乔许·葛洛班他是流行与古典跨界音乐当中非常活跃的一位歌手，他也跟许多世界知名的歌手跟制作人合作，激发出不少令人惊艳的音乐火花。他出道非常早，十多岁他就有这个歌手的身份。不过呢，在他出道而且成名的时候，那时候是很年轻，但是他选择，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暂时退出。他当时呢，并没有因为说自己已经有了名气，乘胜追击，不断的发展，而是退下来，暂时的离开。他说，他虽然喜欢在舞台上的这样的光环，但是呢，他觉得自己的音乐质感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下降。一直不断的演出，但是却没有有新的学习，新的一个展现。于是呢，他就暂时离开，他让自己安静下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就是不断的努力的谦卑的学习，提升自己的素质，无论是外在的技巧，或者是内在心灵内涵的整个的提升，乔许·葛洛班他认真，他也非常的努力。我想从他的歌声当中，我们也听到了那样丰富的声音。

女高音 Cecilia Bartoli 非常动人心的演唱 Panis Angelicus 天使之梁，这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女歌手，在古典音乐界也是颇负盛名的 Cecilia Bartoli。 到今天她的歌声在世人的心目当中，在世人的心目当中还是数一数二的。刚才我们所听到他唱的这一段 Panis Angelicus 真的可以感受到是全心的投入，用他的生命在歌唱。 Panis Angelicus 天使之梁，这一段拉丁经文，天使之梁成为万民之梁，天上之梁满足所有的期盼。刚才在前面我们也听到了许多的不一样的演唱演奏的版本，这一段我们所熟知的曲调，作曲家法兰克所编写的这一段天使之梁，也是最深刻植入人心的一段曲调，非常的美妙，也非常的感动人心。但是这是一段拉丁经文，其实不只有法兰克写了这一段的经文歌。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来跟朋友们分享另外一位作曲家圣桑他所写的天使之梁。我们也来听一听在圣桑的音符所描绘出来的天使之梁是带出什么样的心灵感动呢？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 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经典的歌曲。这美好的诗歌，透过拉丁经文，透过作曲家不同的表达，透过演唱家、演奏家不同的诠释，在这些音乐当中也带给我们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那么刚才呢，跟朋友们分享了这一首圣桑所写的 Panis Angelicus， 我想是大部分的朋友们都没有听过的，不一样的诠释也带给我们不同的触动，这个心灵的这个冲击跟这个感动哦，我想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在这段经文之外有不同的旋律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圣桑，我想大家对他最大的印象应该就是他所写的动物狂欢节。那么这一部作品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在为了这个音乐节所写的这一部作品呢，虽然是在很短的时间完成，但是所集合起来的每一个片段都可以感受到圣桑他的创意，他在音乐上的所带给人们的感动真的也是很特别很不一样。法国作曲家圣桑，那么现在也正好是在奥运的期间，法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的两位作曲家都是法国作曲家，也在这美好的旋律里面让我们可以去感受这法国的情怀。好，那再接着跟朋友们分享这一位也是法国作曲家，来自法国的安德烈·卡普莱，他也写了这一段Panis Angelicus， 天使之梁。

人的歌声当中所诠释出来的 Panis Angelicus， 我想也是再一次也是更深刻的以不同的节奏不同的旋律打动了我们的心。在作曲家他们对于这一段拉丁经文天使之梁的描述，透过音符所诠释所呈现出来的，也是除了在法兰克的天使之梁之外我们在听到的不一样的诠释，将天使之梁更淋漓尽致的让我们能够去感受到这一段经文所要表达的那美好的感动。这里是 Join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爸爸，我跟你说，今天学校
2: 好，你说。妈妈一边准备晚餐，一边听你说。
1: 妈，我制服的裙子你洗好了吗？放在哪里？我找不到。
2: 早就收进来，放在椅子上了。
3: 你曾经放下手边的一切，仔细看过妈妈吗？曾几何时，那个像是有四只手的超人妈妈长出了白发。曾几何时，那个不停叮咛我的妈妈，耳朵开始慢慢听不清楚。诗篇六十五篇十一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妈妈的付出，上帝都看见。让我们用爱回应母亲，也愿上帝赐下的福分与安慰加倍临到他。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5: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31岁的时候生下儿子大江光。

0: 是一个头盖骨不全的重度智障儿。大江光出生在广岛，当时广岛正在举行反核大游行，大江健三郎怀着苦闷的心情去参加。随后不久，他去访问原爆医院，听院长告诉他，医院里有一些年轻的医生，由于触目所见都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病人，而自己又不能够为病人解除痛苦，最后竟然造成医生因为过度痛苦而自杀的荒谬情况。大江健三郎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决定走出阴霾。回东京之后，立刻请医生为大江光开刀，并且立下志愿，要与智障儿子大江光共同喜乐地活下去。大江光虽然是一个智障儿，又有严重的癫痫症，但是在父母亲细心的照顾之下，不止心灵单纯喜乐，对音乐还有超凡的才华，后来更出版了大江光的音乐、萨尔斯堡两张个人音乐专辑，引起日本乐坛的震撼，甚至被称誉为是日本古典乐坛的奇才。面对苦难，作家大江健三郎选择乐观以对，他经常谦虚幽默地说，
1: 我儿子的音乐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有催眠曲的效果。如果有人听了他的音乐还睡不着，那就请看看我的书吧。
0: 面对疾病、压力、沮丧，最好的抵抗力就是保持乐观与幽默感，以轻松的心情过日子。有位喜乐的年长者曾经说，
2: 我总共只有一条皱纹，而我啊，就坐在它上面。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有喜乐，有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00，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在今天呢，我们同样跟大家分享许多在台湾大大小小的活动还有旅行的这个深度介绍。在开场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就来分享近期的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玩什么，还有在接下来的深度旅行探索呢，既然是深度呢，我们到一个地方就不能只有走马看花打卡拍照。那台湾在过去其实有很多的产业发展，如何结合产业跟旅行之间的串联呢？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就来分享台湾旧时光散策，走进产业聚落与土地故事的旅行。听起来是不是很像那种会得奖的节目的标题呢？事实上这一集主题呢，就是透过旅行来走进到台湾在过去呢，其实有很多地方有自己一个产业发展，而且当然背后都有它的一个时代的背景跟故事。那这些地方呢，也曾经因为这些特定的产业而形成聚落，造就当地的发展，也养活了整个世代的人。所以如果呢，跟着长辈一起去走这样的旅行，那一些旧时代的回忆呢，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怀旧而且触动的部分。如果是

年轻的朋友探索呢，则是可以重新认识台湾这一片土地，把很多原本看似很普通的风景，但事实上透过对于在地的了解，就觉得哇，这个变得非常有趣啊，或者蕴含着对于台湾的更多认识的一个轨迹，也是另外一种不同选择的旅行探索方式。就在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我开场现在进行的就是今天的旅游新鲜事。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这是2026年第一场的宜兰人市集，将在本周末23到24日登场。那地点呢是在兰阳原创馆以及市民之森广场，以宜兰的旧城文化作为主题，同时串联的包含传统的匠师还有青年的职人，也融合传统的市街还有青年创业的主题。那在活动期间呢，还有双舞台，会有轮番上演12场的展演活动，从吉乐节奏乐舞演出到创作歌谣，另外呢还有魔术表演、说故事以及吹泡泡，属于亲子的互动体验，所以大小朋友都可以参与。此外呢，在市集本身也推出了旧城实境解谜活动，结合了宜兰的街区巷弄，同时还有古迹与景点，而且在整个游戏过程当中就可以探索呢在这空间里的历史跟文化，透过玩游戏可是也深入到宜兰在地。那相关的详情可以关注宜兰人市集的粉丝专页，或者宜兰县政府青年事务科的粉丝专页来进行了解。继续是桃园在本周六的活动，这是在5月23日的晚间，会在桃园八德北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户外广场来盛大登场的，就是鼓动天听的音乐活动。那这是邀请到呢这个石鼓集乐团来参与哦，也是由桃园市政府文化局来主办，最主要呢就是要推广传统民俗艺术，同时呢认识鼓乐啊，因为大家觉得鼓本来只有节奏而已，但事实上呢鼓可以带来非常磅礴的气势，所以其实在古代呢它基本上就会跟很多的仪式结合在一起。那这一次表演的石鼓乐团呢，带来就是他们的剧作《鼓动天听》。那这个乐团呢，其实在台湾应该算已经很有知名度了，就是以鼓作为主题的一个乐团在2000年就成立了，那么其实在台湾很多地方呢都有巡演。那如果喜欢鼓乐，或者呢想要感受到这样气势磅礴的这个结合传统跟创新的演出呢，就在本周六在桃园的八德北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户外广场。再来分享是新北的近期活动，新北考古季呢已经热烈的展开，但也随着5月份的淡江大桥通车哦，所以淡水跟八里这两处呢往返交通未来会更便利，除了有这个路线的公车推出之外，另外呢还有水路的部分哦，所以呢为了这样子一个串联的概念可以更为具体，在新北市辖下的13行博物馆还有淡水古迹博物馆特别联手，从即日起开始到5月31日是推出了一票畅游双馆淡水巴黎玩透透的活动，那也就是一方面庆祝淡江大桥的通车，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把这两个其实都有文化背景的地方呢一次玩透透，包含在左岸的巴黎有史前文化，在右岸的淡水呢不用讲更是台湾的一个国际贸易发展的起点，那现在呢还可以看到很多百年以上的古迹，就在这一次呢这个双馆都可以一票畅游的活动当中，也就是呢你不管从哪边作为起点，反正你买了这边的票呢你就可以去参观那一边的馆哦，所以是非常方便的一种形式，那时间到本月底为止。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为了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那么在台北呢其实从上周开始就有很多免费入馆的活动，但是我刚好那个时间如果在上班上课，我不就没有时间可以去参与这些系列活动吗？不过呢其实台北市文化局特别针对夜晚这个主题也推出了台北夜博周的活动，携手了33间的行政区域内的博物馆还有地方文化馆所，已经从上周开始会直到6月1日，
那么在本周开始呢，5月23日就有士林史前台北日，在芝山文化生态园区有体验芝山之夜星空下的探险，开启夜间生态探险的活动。5月24日有大同文化复兴日，包含呢在这个区域的新芳春茶行的茶香舞步活动，将登场的是旗袍

与探戈的这种绝美交汇的一个浪漫的夜晚，同时呢会在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来举办活字印功的体验活动。在5月25日会有万华文化日，在剥皮寮历史街区呢是推出了时光回廊的沉浸式的导览，另外还有西门红楼百年的历史导览活动。5月30日有艺术与创意未来日，这是在台北偶戏馆将演出夜光偶戏，走进到更为魔幻的一个偶戏的演出空间。5月31日有北投温泉文化日，邀大众呢穿着浴衣来夜游温泉博物馆，以及6月1日是中正历史记忆日，这是会在古岭街小剧场来进行实境的导览，带着大众呢可以探索历史空间，所以有蛮多天的，然后不太一样的活动哦，所以可以挑选自己呢这个非常喜爱的或是有兴趣的来参与。那详情呢可以上台北市文化局的官网来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那么在我们进入到深度旅行探索之前呢，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其实最近有一部很热门的电影哦，也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哦。那这一部电影真的让我蛮意外的，就是知道它票房会不错，但没有想到那么好。而且呢，其实我现在去电影院呢，大部分看到的观众是年轻人，但这一次呢，去看了 Michael 这一部作品，会发现真的各个年龄层都有，好多人呢来怀旧。待会跟大家来深度旅行探索，也是分享怀旧的主题。不过在这里先来送上这一首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小时候跟他的哥哥们所组成的 The Jackson 5的经典歌曲 I Want You Back， 我要你回来。待会也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咱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就是台湾旧时光散策，走进产业聚落与土地故事的旅行。哇，自己在

一次听还是觉得非常像 Discovery 之类的标题吗？听到产业会觉得比较严肃啊，就觉得哇，跟经济发展啊，跟一些技术面有关的。但事实上呢，其实现在这样的类型还是可以非常有趣的，不然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观光工厂出现了。就是我们可能很熟悉某一项事物，原来呢也承载很多的地方以及人物的故事哦。那就先从北台湾开始哦。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在近40年呢，因为一部电影开始走红，然后呢，原本这个有时候旅游某个地方大受欢迎，但是可能慢慢的呢，就是随着新鲜度的消失，人潮会下降。但这个地方持续了40年哦，也就是金瓜石还有九份这个区域。那其实它在过去也是非常重要的台湾矿业的一个发展的所在地哦。整个九份跟金瓜石山城的这个崛起呢，来自于在19世纪后期，其实就在基隆河的上游就开始发现了砂金，但在过去呢比较没有人进行开发的情况之下，是一直要到日治时期就有大规模的来开采，而且引进了现代的技术呢，就把它建立成为一个完整的矿业系统，就是从开采到挑选到最后制作到直到外销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就需要非常庞大的人力，所以这里的山区就出现了有很多的宿舍、医院、学校，还有运矿铁道，甚至当然也发展出了娱乐的文化，包含现在去当地还是可以看到过去的旧戏院的这个建筑，因此它就变成了一个依附着矿业而诞生的聚落，甚至有小上海这样子一个称呼哦，也就是形容了它当时整个繁华还有人潮聚集的状况。那现在呢，在金瓜石跟九份旅行还是能够有很多的古迹建筑去探索，比方说有太子宾馆、黄金博物馆、本山五坑以及旧矿道的遗迹，这都是过去呢在矿业发展的时期留下非常重要的现场。走访这些地方也可以理解到在以前的山区的居民如何在这样子一个其实跟平地当然感受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还是建立起自己的生活模式。那事实上以前矿工的生活呢，在白天清晨的时候就要进坑，一待呢可能就是10多个小时，而且在坑道之内呢，甚至是在比较地底下的地方，又热然后又非常的潮湿，偶尔还会伴随落石跟这个气体的风险。但是有很多家庭的尤其是男性呢，其实都在这矿坑当中工作，所以呢其实在九份跟金瓜石的聚落也发展出了一种蛮特殊的邻里文化，大家都住得很近，所以慢慢就会发展出了彼此互相照应的一种地方上的文化。然后现在呢还有以前很多经历过这个时代的老居民还是住在周边，遇到他们呢还可以聊一下以前的矿坑过去的地方故事，生活是像以前呢有发生一些矿坑的事故，那到底实际上他们所经历的是什么情形。所以不管九份或金瓜石呢，也不只是台湾旅客啊，是很多国际旅客都会造访的热门风景区。但事实上呢，作为一个台湾在地的旅行者，如果想要感受不一样的九份跟金瓜石，就可以走进到旗塘老街还有劝济堂的周边以及旧宿舍的区域，可以看到以前实际的生活痕迹，而不再是停留在电影当中的一个印象。大概是在1970年代后期呢，因为矿产逐渐枯竭，再加上国际金价以及开采成本的问题，金瓜石的矿区就陆续停工，有大量人口就外移之后呢，很多的场所像学校呢就废校了，然后整个很热闹的山城突然就快速的沉静下来。那一直到刚刚提到的电影，其实就是这个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呢上映之后，然后造成风潮，也让这个九份跟金瓜石重新受到关注。那现在呢可以从黄金博物馆步行到地质公园，这个路线就可以同时看到观光的发展还有旧的聚落的一个并存的状态。而前往13层遗址，这里是以前呢这个选矿炼制的一个重要的设施所在，本山五坑则保留部分的坑道，还可以实际体验矿工以前的工作环境。那像刚刚提到的黄金博物馆就有整理出非常有系统
在以前采矿、运输还有居民的一些生活的状态，那我快速的认识之后呢，再去走刚刚提到的这一些不同的设置的场景。如果时间够的话呢，甚至可以步行茶壶山步道，更可以从高处来理解呢当年的矿区发展跟这个交通把它运输出去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临近就有海港这样子一个互相依存的关系。这一些景点串联起来呢，就是一段

0: 台湾呢，在过去资源开发超过百年以上历史的非常代表性的行程，在这里现在送上一首歌曲 Coal Miner's Daughter， 煤矿工人的女儿，来自于美国的乡村歌手罗瑞塔·林恩的作品。这首歌曲呢，是他真实人生的描述，他真的是矿工的孩子，然后呢，甚至他还出版过回忆录，而这一本回忆录呢，甚至在1980年代曾经呢改拍成为电影，就叫做《矿工的女儿》，还获得金球奖最佳音乐还有喜剧类影片奖。那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写入了他人生故事的歌曲。
1: 未来

这是来自于美国乡村歌手罗瑞塔·林恩的歌曲《煤矿工人的女儿》，也是呢他自己的人生写照、哦、那么当然呢，其实现在、哦、在台湾呢还有很多呢，其实就是在曾经金瓜石发展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比方说其实呢吴念真就是其中一位，所以呢他也是以自己的父亲曾经是矿工为背景呢，就有拍过一部电影就叫做《斗嗓》，然后那部电影是蔡振南所主演的吧，其实应该算是吴念真呢半自传的内容，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呢其实这样的生活真的非常不容易，因为虽然眼前的是金山银山呐、啊，但是都不是自己的啊，然后自己反而是相对的非常辛苦的生活，然后还是好好的照顾一个家庭，甚至呢作为台湾重要资源呢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却是非常具有贡献的一份子哦。所以当然在开场呢就要介绍一下，虽然其实已经很多人呢知道这个九份跟金瓜石的产业历史了，接下来介绍这个呢就不知道大家呢熟不熟悉了，它可以说是一种这个甜品的发展哦，也许大家有尝试过，就是在北海岸的石花洞。那其实呢这种甜品现在来到北海岸这一带还是有看到蛮多的店家在贩售，但真的比较像是区域限定哦，因为在台湾的其他地方好像很少有机会喝到。那其实呢这是因为它是生长在北海岸呢有这种

得天独厚的环境。石花洞的原材料是石花菜，它主要是生长在潮间带的礁岩上的一种海藻。那在北海岸这个区域呢，因为常年受到海流还有它的沿岸地形的影响，就很适合石花菜的生长，所以在早年的居民就会在退潮的时候来采集。但是呢，当然非常不容易，即使退潮，可是那个石头上面呢是又湿又滑，而且有海象的变化等等的，那取得不易之外，要把它制作出来的加工呢其实也很耗时间，所以在以前呢并不是可以大量生产的甜品，而主要是沿海居民的一种季节性的食物。也大概是因为这种不容易的情况，所以它并没有在全台湾呢就是非常广泛的可以食用到哦。但是呢反而变成一个地方上限定的特产的概念，尤其现在如果来到石门还有富贵角以及三芝这一带呢，就可以看到还是有蛮多的店家在贩售。那在以前制作到底有多麻烦，就是石花菜艰难的采回来之后，还要进行非常反复多次的曝晒以及清洗，然后呢再用长时间去熬煮出它里面的胶质。而很多家庭呢就主要在夏天来制作之后开始沿街贩售，但是还是很多人愿意投入呢，就在于这是一个在过去沿海居民还是可以利用自然资源来维持收入的方式。当然在过去呢基本上都是用手工来制作，不过现在可以看到全手工制作的石花洞是越来越少，而且很多的这个材料呢都是用现成的方便的粉料来替代。所以如果呢经过在地有看到店家特别标注自己是手工制作呢，就蛮难得的，也可以尝试看看。尤其现在很多人到北海岸啊，首先呢就会探索是咖啡馆，感受西方的咖啡文化，但事实上呢在这里之前长期就是属于渔村的聚落，那居民们的生活呢也跟海洋是高度相关，包含呢像石花菜什么时候可以采，什么季节适合晒制，都有非常固定的经验。因此当然除了看海景去咖啡馆之外呢，更进一步可以深入到在地的渔村的区域，或者呢在石门老街还有富基周边呢，其实也可以看到有传统的海口聚落的存在。那这些地方比起热门的打卡景点，事实上更能够感受到以前北海岸的原本生活样貌。相关的旅行可以从富贵角灯塔开始，然后在这个区域的附近海岸就可以看到典型的石花菜生长的礁岩地形，后续可以再延伸到石门老街还有富基渔港的周边，就可以找到手工制作石花洞的老店，还有部分店家呢甚至还保留以前大型的熬煮的工具还有曝晒的空间。那尤其呢如果夏天在当地呢更有机会看到这个晒制的过程。那其实除了甜品之外，其实这条路线呢就是连接了北海岸的渔业还有海口聚落的历史，也是理解北台湾的海岸生活非常重要的入口。那在分享这首歌曲呢，这个主题就是海洋是孕育生命的所在，有一首歌曲就是描述这样的主题，这是方大同跟王诗安所合作的歌曲《送海》，歌颂海洋，唱出是对于海的崇敬。

王诗安与方大同所合作的歌曲《送海》，讲到海洋呢，对孕育生命这种包容性哦。那接下来呢，要说到也是一个以海为生的地方，是台湾的离岛澎湖。在澎湖呢，一般哦讲到就是以度假观光为主，但事实上澎湖在地呢，有过去早年所发展出的产业，这叫做菜宅文化。这个菜是什么菜呢？就是种菜的菜，所以是跟农业有关的发展。那这就要说到它形成的原因，也是来自于在地的自然地形。因为澎湖的地势比较低平，而且东北季风呢在冬天的时候又相当的强烈，再加上呢这个吹来的风还不是一般的风，因为它的海风的盐分是非常的高，这导致农作物不容易生长。那以前呢离岛的情况呢，物资的运输也没有这么便利，可是在地人还是要吃啊，所以呢早期居民就是为了要种菜，那就利用就地取材非常方便的玄武岩来堆砌石墙，变成一个低矮的封闭空间，来减少强风的直接吹袭。那这种空间就叫做菜宅，给蔬菜们所住的家。家家户户呢几乎就会去建一个自己的菜宅，专门就用来种植蔬菜。那现在要看到这样的景观呢，最主要在西屿还有湖西一带，还可以看到保存非常完整的菜宅的景观。那如果有机会造访的时候可以仔细观察，其实澎湖的聚落基本上在以前都是用石头所构成的生活痕迹，这不只是建筑上的特色，也是在这个海岛环境下就会形成的一种生存方式。因为在地就是缺乏大型的森林，没有这样子一个建材可以使用，所以以前的建筑材料在澎湖多半也就是利用石头。那除了拿来盖房子筑墙之外呢，甚至会用来做防风的工事，或者呢用以分隔土地。那其中的菜宅文化呢，所以也就是整个聚落发展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很多居民呢也因此从小就学习要怎么样堆这些石头，甚至是不用水泥，但也是可以打造呢稳固耐用的石墙。而且现在还有一些长辈呢还是拥有这样子修补菜宅的技术。那当然后来随着交通的往来更为方便，所以货物的运输呢也更为便利，以及在澎湖的年轻人呢就外移到其他地方，甚或是很多来到本岛发展。再加上呢其实现在生活条件不一样啦，需要自己种菜的这种情况呢已经改变了，所以也慢慢的让这个传统技术呢是有失传的情况。因为失传而且加上呢这个使用率没这么高，所以也可以看到很多菜宅后来就逐渐的荒废。但是在近几年呢，这个地方的文化聚落都强调自己的特色，所以在澎湖的这一些聚落也开始重新整理菜宅景观，希望可以保存地方文化之外呢，也可以作为观光上面另外一个欣赏的特色的重点，甚至有一些呢是改成了像民宿这样的用途，或者在部分的社区也会结合导览。那如果想要认识菜宅文化，在西屿乡的二坎聚落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这里就保留有大量的石墙、古厝，还有传统的菜宅空间，也可以看到呢这个聚落过去如何发展。那除此之外，同样位在于西屿乡的西屿聚落，则是还能够看到

大型的石墙的保存，那在当地旅行呢，可以顺道连接到跨海大桥、渔村的景观以及石户景点，认识到过去的澎湖居民怎么样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建立自己的生活系统。那部分社区所提供的聚落导览也会很详细的介绍呢不同食材，它还会有不同的用途跟堆砌的方式，其实更能真正的看懂澎湖的过去和现在。那当然是属于喜欢深度旅游、喜欢历史文化主题的朋友呢，也非常适合安排的行程。那当然在很多岛屿聚落的生活呢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哦、不止在澎湖，也不止在台湾，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利用天然资源所发展出来的生存方式。那像是接下来要欣赏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近期啊因为政治的话题而比较常登上版面的这个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其实呢就是因为这里有很多这个热带的资源，包含许多的热带植物，所以呢就发展出来香料这样子一个地方产业的特色。然后播出的这首歌曲叫做 Gaskara， 这是来自于马达加斯加人对于自己的国家的称呼，带有一种文化的这个荣誉的意涵。那这首歌曲的收录呢非常特别哦，这是一个台湾女孩陈文珍以及她的丈夫来自于澳洲的 Tim Core， 他们就发起了一个叫做小岛大哥 Small Island Big Song 的计划，走访了南太平洋、印度洋上总共有16座的岛屿，主要是要用音乐串联起在这个区域南岛语族传唱多年的传统乐曲，也希望更多人可以关注到呢这一群因为海平面上升恐怕将面临到呢这个未来的生活发展其实会受到影响的属于气候难民这样子一个主题哦。就来分享呢其中一首歌曲，就是由马达加斯加音乐人所唱的这一首 Gaskara。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我们今天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主题呢，是透过产业来深入一个地方。其实呢，这个虽然说产业还是要讲好像是经济有关的话题，但事实上呢，这个一个地方的文化形成就跟日常有关，而这些日常呢可以继续运作下去就跟产业有关，而这个产业可以发展里面呢就包含了自然的环境，包含了整体文化特色，以及呢在这里生活这一些人。所以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结合深度旅行的主题哦，这就是台湾旧时光散策，走进产业聚落与土地故事的旅行。那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地方呢，也是台湾在近几年来很多人呢其实会去拜访的、哦、同时呢就是非常有趣，因为我们虽然每天吃盐，但是呢不一定看过很多盐的情景，再加上呢当地哦就是透过观光的发展呢，近几年来就非常热门的就是台湾制盐产业的一个过去的重镇台南的盐田。那这当然也是取决于当地呢特殊的地形跟气候，因为台南的沿海拥有很长时间的日照，而且降雨比较少，再加上海岸线很平坦，所以早期呢就已经是台湾重要的制盐跟晒盐的产区。那时间可以追溯到从清朝开始，当时的沿海居民呢就会用海水蒸发之后来制成盐，到了日治时期则是进一步建立了大型的盐田还有管理的制度。只是呢盐其实这个我们超商就可以买得到的东西，但即使到现在也是如此，它不只是一种调味品或者运用在生活的很多层面，它可以说是一个必需品。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在早年，盐多半就是由官方来经营的一个管制的资源，其中像是日本时期在1899年的时候，当时台湾总督府呢就采纳了辜显荣的建议哦，就颁布了一个叫做台湾食盐专卖规则，那就恢复了专卖制度哦。会叫做恢复呢，就表示以前其实也有用过专卖制度，那会恢复是因为原先的专卖制度呢，就是当时官方啊会觉得容易呢造成有这个上下其手，就是会出现弊案的情况，所以后来呢是废除了专卖制度，但是呢让整体的产业呢反而是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变成更混乱情况。那因为盐很难顺利卖出去，所以后来很多呢这个制盐的农民们就开始转行，也造成呢盐产量呢是快速的下降情况，所以后来呢也才恢复了专卖制度。那一时之间就让台湾的盐田的面积跟产量呢快速的恢复，甚至呢有能力有向国外来出口。可是这也可以看出就是台湾的盐的资源是非常丰富，只要用两年时间，然后呢有这个有秩序的制度的话就很快的恢复。那当然呢其中可以感受到过去这样子一个风貌的地方就是在台南。那最主要现在最多人拜访的就是井仔角瓦盘盐田或者是七股盐山。在以前的晒盐是一种非常高度要仰赖天气的工作，像是盐工们每天早上呢起来就要先观察今天的风向往哪里吹，日照呢是什么情况，还有海水的浓度为何，然后呢再会控制呢这个水引入到盐田当中，还有要曝晒多久，以及什么时候呢要进行收成。而且呢盐呢是雪白色的，所以在盐田里面工作跟在雪地里面其实很像、哦、都会遇到非常剧烈的太阳光的反射，那其实这对于皮肤甚或是眼睛呢都有一些健康上的影响。但是那时候呢为了生计哦，很多在当地的人是全家人都在盐田工作，甚至是小孩子也懂得呢会帮家里搬盐啊，整理盐堆等等的。那现在这一些过去的生活方式呢，当地还有保留相关的展示哦，就是可以认识以前的人们是如何非常艰辛的来制作。我们现在吃盐很容易啊。

那有非常便利的一些现代化的生产流程啊，但是在以前的人其实真的非常不容易。那你可以看到以前生活跟现在有极大的落差，所以即使是盐这么小小的东西呢，我们现在能够去这个使用它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想要到台南来体验在过去兴盛的盐业文化，北门的井仔角就是很好的起点之一，这里还保留传统的瓦盘盐田的形式，那么在退潮还有太阳下山的时候，还可以清楚看见盐田的结晶以及过去的饮水系统。七股盐山则有保留大型的制盐设施以及仓库的空间，可以看到过去呢盐业在台湾发展的规模，同时还可以串联去拜访盐业博物馆、将军渔港以及西湖行程。那除了看到外在景观之外呢，其实可以结合更为内在去理解这个当地的过去的一个产业历史文化的发展，而且甚至呢有部分的地方现在也提供挑盐跟晒盐的体验，比起单纯的观光呢，其实反而是跟历史的场景有更为互动的一种选择方式。那当然这一些地方的运用不只是作为观光，也可以结合很多文化的活动，甚至是音乐演出哦。那么像去年呢，其实田馥甄 Hebe 就很特别的深入到台湾许多自然景地的一个计划，叫做野地小型巡演。虽然不是像在这个大巨蛋里面这样子一个盛大的舞台，但反而呢是走进到自然环境当中，然后非常贴近听众们来欣赏音乐的一种完全不同气氛而且更为亲近的一种方式哦。那么其中一站呢，其实就是选在这个井仔角盐田，那这里就来欣赏田馥甄的歌曲《日常》。

Hebe 田馥甄的歌曲《日常》。那最后呢，我们的产业之旅要来到的是东台湾哦，也是因为他得天独厚的资源就是在花莲。我记得我很小时候呢，因为我的姨婆住在花莲，然后呢就有机会有从遥远的高雄，然后呢去花莲旅行。那时候印象最深刻呢，就是哇，花莲真的是一个有好多矿石的地方哦。当时呢，我带回来的这个伴手礼呢，非常爱把玩的，就是做成像鸡蛋这样子一个大理石的，应该算是摆设吧。

但是因为摸起来冰冰凉凉的，所以呢那个年纪还在幼稚园嘛，所以就把它当成玩具来玩。但这样的回忆呢，其实也可以体会到这个花莲的矿产也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尤其是板块挤压之后形成非常特殊的地质，其中呢也让当地的山脉是蕴藏有大量的绿色的蛇纹岩还有玉石的矿脉。大概在1960年代到70年代，当地的丰田玉跟台湾玉就开始受到关注，因此有大量的矿工就进山来采矿，也带动了花莲的玉石加工产业的发展，陆续就出现很多玉石工厂还有艺品店。这是我第二个呢对花莲印象深刻的地方。后来有机会去花莲玩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整条街几乎开的都是这个玉石的艺品店。所以刚刚提到，其实从1960年代开始发展，也让很多家庭在当时就靠着加工还有外销这一些玉石为生。那在早期玉石加工呢，也是需要大量的人工，整个工序呢是包含先切割原石，再进行打磨、抛光以及雕刻，所以是好几道工序才能够变成家里摆设的饰品或者是艺品。到了1970年代呢，台湾的出口市场的需求更为增加，花莲还出现了完整的产业链哦，从采集开始一直到呢把它送出去外销，其实整体呢都是有非常完整的系统，让不少在当时的年轻人呢现在回忆起哦，就是有一个好处，也就是在花莲呢可以不用离开家乡就可以在当地工作。那如果今天来到花莲旅行呢，也不妨探索一下，其实有一些工坊里面还是呢有这些老师傅在提供他们非常的精湛的技术。那当然呢，整个玉石产业在花莲的发展也是随着这个矿源的减少，加上人工的成本更为提高，以及呢在海外有更便宜的加工市场的崛起，所以这里的玉石产业呢是逐渐萎缩，原本很热闹的玉石街也慢慢的改观。那现在呢还有留下来的多半是小型的工坊，那有一些老师傅呢就转行，比方说去做其他的雕刻，或者呢是专门修复这一些老玉件的工作，虽然稀少，不过还是有把部分的工艺技术传承下来。那如果要进行一趟有关于花莲的玉石旅行，就可以从寿丰丰田一带开始，因为这里早年就是在台湾重要的玉石加工区。那刚刚提到有部分呢老师傅还在的工坊也是开放参观，其实最主要就是在这个区域。来到市区也可以看到不少的玉石店，如果呢是对当地的地质有兴趣，还可以前往花莲地质馆可以看到有关的展出，所以可以结合地理地质非常知识性的主题在当中，有完全不同感受的行程路线。尤其玉其实是真的蛮多人在收藏的哦。讲到玉石呢，也是非常具有古代中国风格的一种产物，因为它不只是装饰品，甚或是延伸出了一种结合了非常多不同意象在当中，它包含结合了权力、宗教信仰跟身份或是道德的象征，所以古代这些大官们甚至帝王身上都会配有玉石，或者呢这个镶嵌的珠宝呢也很多会以玉为主，或者呢孔子也曾经说过君子彼得于玉，那这个彼得呢不是英文的 Peter 哦，是说他的德性应该要像玉一样。那君子跟玉之间其实怎么做连结呢？因为玉本身的特性是温润，但其实质地非常坚韧，同时呢它虽然有光泽但不张扬不刺眼，有一种爱爱内含光的概念，所以因此有这样子一个意义上的附会哦，也跟大家来分享。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呢，是在近期非常受到欢迎的电视剧，剧名中也有玉，也就是竹玉，它的主题歌曲是由林俊杰所演唱，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最后来欣赏这首歌曲，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4: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Go Go Radio，
5: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6: 老古人的智慧。
7: 各位 Go 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老古人的智慧是学好三年，学坏三招。学好三年，学坏三招。国语的意思就是，学好需要三年的功夫，但学坏却是很快的，3天就学坏了。我们现在来学客家话，今天的客语是很好的一个对照。学好学坏就是学好学坏，所以学校呢就学教，三年跟三招、啊、三年三招，这个招就是、朝代的朝的这个另外一个发音，就是招，朝发夕至、啊、客家话的早晨是说早晨，这是对人性本质有一个很深刻了解的谚语。因为人出生就有如一张白纸，从零开始学习任何的好习惯、品格乃至学问技巧，都要从零开始不断的加增，不断的持之以恒，要专注的学习才能够有一些好的成果。好比小婴孩要学走路，他需要跌跌撞撞的，不怕跌撞的要需要几个月才能够走得稳。小朋友们从小到大学问的累积，也是经年累月的要忍耐学习，要承受许多的挫折跟不耐烦的，但是要放弃却是很快的，几天

0: 努力跟不上进度，马上就落后了。我们年轻人要减重，要节制饮食，控制食欲，也是非常辛苦的，好比要3年的成果。可是如果3天的不节制，就很容易就破功，回不来了。成年人要戒烟戒酒也是如此，要戒了好几年，好不容易真的戒成功了，可能也会因为一次的松懈，一次的破戒，再走回抽烟喝酒的老路了。如果要再一次的戒烟戒酒，恐怕又要再3年的努力，3年的忍耐了。所以学好就好像走上坡，是要费心费力的，然而学坏呢，就是下坡一样，非常的快的。因此让我们就可以在这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到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要体贴上帝或是体贴肉体。体贴上帝就是学好3年，体贴肉体呢就是学坏3招。所以学习节制对付自己的欲望，叫身服我，可真的是一个长期的生命工程啊。节目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念一遍，
1: 学好3年，学坏3招。
0: 感谢您的收听，也请您随时上佳音电台露顾你的智慧点听转传分享安置 C 什么你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世界上有许多的发明跟发现都是来自于意外，如果没有这些意外，人生可能就会少了许多的趣味跟进步呢。有一次，古埃及国王胡夫他举行盛大的国宴，厨师们忙得团团转，有一个小厨师，他不小心把刚刚炼好的一盆羊油打翻在灶边，吓得他急急忙忙地用手把混有羊油的炭灰一把一把地捧进扔到这外面去，结果扔完以后他赶快地洗手，没想到他手上竟出现滑溜溜黏糊糊的东西，而且洗完之后发现他的手特别的干净啊。所以小厨师发现这个秘密之后呢，他就悄悄地把刚刚扔掉的羊油炭灰再捡回来，结果呢再拿给大家用，大家都洗得又白又干净哦。后来国王就发现了，为什么厨师们他们的手跟脸都这么样的干净，没有以前的油垢哦，就问他们，小厨师只好造实地回答，国王就决定试试看，试完之后就赞不绝口。很快的，这个发现就在埃及全国推广开来，而且传到了希腊的罗马。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人们就开始不断的再研究，后来就研究出了流行全世界的肥皂。1885年，亚特兰大市有一个叫潘伯顿的业余的药剂师，他用柯树叶及柯树籽为基本的原料，经过多次的试验，他发现了有一个很好喝的健脑药汁啊，这就是美国最初上市的可口可乐。但是可口可乐它的销量很低，他也觉得蛮焦急的。有一天呢，有一个非常这个头很痛的一个病人他就要求要来喝这个健脑药汁。这店员在配药的时候，本来应该是向瓶子里放进自来水，结果不小心入放了一个苏打水，结果病人一饮而尽啊！这店员发现，哇，怎么办？很紧张的时候，没想到病人的头痛却止住了。大家就觉得，哇，真妙哎，怎么可能？后来呢，这个可口可乐就奇迹般的从一种药剂摇身变成风行世界的流行饮料哦，真的是不小心做出来的。失误是猛醒的良药，是正确的引导，也是宝贵的经验啊。所以失误不全然都是错误，所以不要太多的挫折，有时候会神奇的结果和重大的发现也让你觉得蛮振奋的。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

0: 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一年有86400秒，一年有525600分钟，让 GoGo Radio 的好音乐陪伴您，每分每秒都沉浸在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这一天，小兔子与乌鸦要出门旅行。
1: 小兔子啊，这一路上有很多的障碍，我都可以飞越，但你只能蹦蹦跳跳的，你要怎么跟上我的步伐呢？
2: 我已经想好办法了，你只要用爪子抓住这根木棍的两端，我再用嘴巴咬住木棍，这样你飞的时候就可以带上我一起旅行啦。
0: 于是他们就这样旅行，途中经过了一个村子，村里的人抬头看见他们都惊讶不已。
3: 快看呐、啊，乌鸦正带着兔子飞行呢，真是聪明的鸟儿，能想出这么绝妙的办法。
0: 小兔子听了人们的话，满心的不高兴。
2: 这个办法明明是我想出来的啊，

0: 怎么能归功于乌鸦呢？
1: 他们继续旅行，又经过一个村子，村里的人也大声叫好：
2: 快看啊，这只乌鸦真是聪明，它竟然带着兔子飞翔呢。
1: 此时兔子再也忍不住，大声张口喊出：
3: 这一切都是我的想法，跟乌鸦没有关系。啊啊！
1: 骄傲又生气的小兔子因为开口说话，一张口自己便从半空中掉了下来，不但受了伤，也感到非常的懊悔。亲爱的朋友，千万别为了一时的虚荣与骄傲，却忘记了自己原本的初心，不仅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真正有心愿意帮助你的朋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

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

0: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有一个故事说道，从前有一个国王，因为他的下属叛乱，他就逃亡到山洞里。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他没有别的办法，就恳切地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他。当他祷告完后，他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安静地坐在那儿，看着一只蜘蛛在洞口结网子。才短短几分钟，蜘蛛已经结满了整面网。没多久，那位国王就听到叛军已经追到洞口。原本有些人想要冲进洞里看个究竟，但是因为看见洞口有蜘蛛网，就认为里面应该不会有人，因此就没有进入洞内搜索。国王得以绝处逢生，他非常的感恩，于是写下了一首诗。其中有一段大意是说，上帝若同在，蜘蛛网也能成为坚固的城墙。上帝若不与我们同在，即使是坚固的城墙，也如同不堪一击的蜘蛛网。圣经上箴言书也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又说，唯有倚靠耶和华，必得稳妥。亲爱的朋友，当我们遭遇任何困难时，您若是全心信靠上帝，借着祷告将困境告诉上帝，上帝必然会保护您的。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要开始改变的时候，抗拒的心就会如影随形跟着过来。这是我们大家可能会有常见共通的现象。有一则改变的故事，他是这么说的：有一位生活非常不如意的年轻人，他决定去找心理医师去咨商，帮助他改变这样的现况。于是他找了一家在巷子里头的诊所，他走进医生的候诊室，发现里面布置得非常的特别，没有接待的护士。候诊室里面有两扇门，一扇呢写着男人，一扇写着女人。他就走进写着男人的那个门，走进去之后又发现有两个门，一个门呢写着积极，另外一个门呢写着保守。他就想，我是一个保守的人，所以他就走进保守的那个门。结果他进去以后又发现有两道门，其中一道呢写着冒险改变，另外一道呢写着保留旧习。他知道他是一个难以割舍熟悉的一切的人，所以他又走进了保留旧习的那个门进去。当他走进去之后，你知道他通到了哪里吗？他发现他自己居然又回到了巷子里，他已经走出了诊所，他又回到了原来的自己。

0: 你就是现在的你，因为这是你心甘情愿的。如果你想要有所不同，自然你就会从现在开始力图改变。决定要改变，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问你自己咯，现在有什么阻碍你改变的吗？如果你也是一道门又一道门的进去，我相信你得到的答案就还是你自己，你就是阻止自己改变的最大障碍。让我们想想，我有什么要改变？我为什么要改变？我可以改变吗？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用慈爱的双手减轻一切伤口的疼痛，赐下信心、勇气和盼望，做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很慎重，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Go Go。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许多恶名落单，面对责任，面对年龄，一点力量都是护短。Hi boy, now you have a chance, now you have a chance. Come on, make it up. 拥有灵魂的歌，干杯，不是市场咖。拿这个奖来证明音乐该有灵魂，不该只是忧伤。而我需要这个奖。

0: 三位。
1: Hey Joy， 首先恭喜你入围接回的金蛇奖，请你跟我们分享你入围的心得。那这回各大媒体其实都把你封为这届的大黑马，我们也都知道你之前是在电信行工作的，那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有今天的成就呢？
2: 其实我做音乐我就是开心啊。哦，你知道我的意思啦齁。OK， 我先去打一场传说。

有一个农场主人，他拜托一位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替他看农场，因为他要和家人一起出去度假。半个月之后，他们全家人回来了。

在火车站就迎面遇上了那个毕业生，于是就连忙问他说：“哦，农场还好吧？”“哦，还好啦，只是小狗乔比有一条腿有一点跛了。”“哦，怎么回事呢？”“嗯，就是马冲出围栏踢到了这条小狗啊。”“啊，那马为什么乱跑呢？”“因为马棚着火。”“啊，为什么会着火呢？”“啊，因为房子先着火，后来就蔓延到马棚。”“什么？房子也着火了？那现在怎么样了？”“全部都烧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农场很安静啊。”“哎，不错，不错。”

千万不要像这个毕业生一样啊，把自己造成的错误，希望以大事化小啊。不过我们也更应该警惕自己，不要把他人所造成的错误以小事化大啊。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即使我们已经犯错了，即使是个小错，我们要严重的来看，告诉自己将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但如果是他人犯下的错误呢，要以饶恕的心来看，不管是多大的错误，总要再给多一次的机会。所以毕业生应该更多的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希望警惕自己，下次不要再犯，并且请求农场主人的原谅。农场主人或许也可以饶恕这个毕业生，因为他毕竟没有经验。所以我们也应该更多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勇敢地向主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求主赦免我的罪恶。感谢主常常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愿意去学习饶恕别人。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2: 台北 FM 90.9 加。

0: 根本不懂我。
1: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0: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1: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0: 哎，
1: 确定这可以
0: 说吗？就让我妞妞
1: 妞妞爸爸刘子俊
0: 说。

0: 确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前几天呢，我刚从台东回来台北的，现在在录音室当中。那我觉得我这次回来有好多好多的感触，我体验到很多不同的生活体验。我真的走进部落，跟部落的孩子们待在一起，跟部落的长辈们一起吃饭，跟部落的家庭一起庆生，然后也参加他们的主日学，他们的客服班，然后在他们所做的一些跟社会接轨的这些机构和活动当中服务，然后也参加到他们的主日聚会。我觉得这一趟对我来讲，我给出去的比我学到的还少，也就是说我真的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远远超过我能够给予的一切。那我觉得这一集呢，我很感恩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我这一趟我有什么样的学习，然后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好笑的、好玩的、感动的都在这一集一起说。那我们就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我想要来访问一下妞妞，因为我觉得她最近从一个偏乡的服饰回来、偏乡的服务回来，我觉得他瞬间长大了不少，
0: 真的、
1: 然后有一些感触。因为那天他就是从学校校课完就直接上火车，
0: 我基本上就是环岛了。
1: 哦，对、就直接上高铁，然后坐火车、然后到他服务的地方。
0: 对，
1: 然后整个周末都在那里。
0: 对，
1: 礼拜天晚上回来还叫我去接他。然后
0: 你趁机抱怨一下。
1: 不是啊，就是你回来车上你分享了很多啦。
0: 对啊，我觉得我成长了很多。
1: 然后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到偏乡服务的感觉。
0: 好，我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我去到一个台东的一个地方、然后它是一个部落的教会，然后我去那边有服事的分享、这样，就是在他们的教会的主日聚会有分享。
1: 不止主日嘛，其实你还去陪他们的孩子们，
0: 对，跟他们的孩子的客服班，然后他们也有一个，他们做了很多跟社区有关的事工、所以有长辈的，有客服班孩子们的。所以我自己觉得一方面我怎么意识到我自己成长了很多呢？说真的、我觉得我以前真的有点像温室里的蝴蝶，我只喜欢待在有冷气的地方、我只喜欢待在那种方便然后走路就可以到 7 的那个地方。说真的，我觉得我以前可能真的有一点轻微的公主病，可以这样子说。然后呢，
1: 轻微吗？
0: 轻微的公主病。你
1: 我们诊断完应该是重症。
0: 没有。然后呢，我上大学以后又有在埔里念书嘛、所以在那里就是蛮多虫的，然后蛮多草的，蛮就是也蛮偏的，就是小偏僻。但是呢，我也很快就习惯得很好，就是我也很感谢，就是我很容易习惯一个地方。
1: 对。
0: 然后我去到台东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要我吃瓜牛，但是呢、我也不好意思说我不要吃，就是要没礼貌嘛，所以我就说好，我吃。然后我就吃了瓜牛，就是尝试了很多我没尝试过的事，然后就是真的待在部落里面，在那边生活。然后还有我们也在他们的家里面，然后就在那边烤肉啊什么，然后说随时都可能有猴子或者是三枪就走出来那种。但是我就想，我以前的我绝对不能接受啊，我绝对会觉得真的假的要在这里吃饭哦，在这里吃瓜牛哦，这种感觉以前的我绝对不能接受。可是我这一趟我就意识到，哇，我觉得我自己的容量和我自己的弹性有被拉大。以前我可能没办法想说，哇，是大太阳底下，然后跟小孩玩，然后我会热死啊，会怎样的？结果其实我真的觉得越来越能够适应在各个样的

0: 处境各个样的环境都没办法影响我的心情和我的感受。 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成长。
1: 你形容一下你这次去做了哪些东西？一下火车，然后我记得你还有去跟部落的妈妈们庆生还是什么？
0: 对，我先讲我火车遇到一个大状况。
1: 对，
0: 以前呢我很容易抱怨嘛，然后呢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坐火车，因为台铁很多事情会很多事故嘛，然后好死不死我都会遇到事故，然后这次我又遇到了，然后在屏东那边有一段那个铁轨不能开，所以呢我要在某一站呢整台火车的人都被赶下车。
1: 哦，突然间
0: 我上车就知道我要被赶了，就是我从左营上车，然后就知道我们要在哪一站要被赶下车，因为某一段就是断掉了。然后赶下车的真的整台火车超多人欸，然后整个月台就是那个车站门口都塞爆，然后我们要慢慢的搭上台铁为我们准备的游览车，是一个校外教学的感觉哦，载我们到下一个可以行驶的车站。
1: 哇哦，
0: 到了就算了，因为要继续等那些要被撤离的人都上车，所以就整个都在等，然后整个都在挤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如果我还没被社会化的话，我应该会整个大抱怨然后摆臭脸，但是我觉得哇很感恩啊，在这里小小的在这个屏东旅游一下的感觉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快就转念了，很快就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因为如果我一直用负面的想法来看的话，我觉得会就很不开心。最后我还成功到了台东，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然后就跟他们参加他们的祷告会。那个祷告会让我很感动，就是人数真的不多，可是他们对上帝真的很渴慕，真的他们的心很单纯，就是希望就是上帝来造访他们教会，然后让他们教会有更多的事工可以帮助更多社区需要被帮助的人。
1: 对，
0: 然后礼拜六呢，因为我去的时候是礼拜五，然后隔天我们就去到他们的客服班，然后就陪他们的孩子们。其实我觉得我也很感恩，就是我就看到那些孩子们，我就想到以前也是有很多教会的哥哥姐姐们在陪伴我。然后我现在竟然有机会到这个地方陪伴这里的孩子们。然后隔天我有遇到同样的那些孩子们，然后我就跟他们分享这一段我的故事。我就说我也想到曾经是很多哥哥姐姐陪伴我们，然后我也相信你们以后也会成为很棒的哥哥姐姐，很棒的榜样，也可以去陪伴很多有需要帮助的小朋友们。然后我希望他们有听进去，又希望他们可以一直留在教会，然后跟着教会一起成长嘛。对，然后我们还有去一个真的是部落里面的一个阿宙等级的人他的庆生会，然后我们就去庆生，然后吃糯米粽啊，然后吃烤肉啊，然后吃瓜牛啊什么的，就是
1: 吃瓜牛。
0: 对啊，蛮多，他们说吃瓜牛会变很牛哦，所以我就吃了12只瓜牛。应该说那里的长辈们就叫我多吃多吃，然后我吃了，然后我就跟那边的年轻人说，
1: 是不能吃那么多、啊、
0: 对，我吃了12只，然后那里年轻人说不可以吃那么多，那里好像有什么菌在里面，然后我就说没有啊，你阿嬷叫我吃的，然后我就吃了。
1: 你把它当作法国的田螺在吃是不是？
0: 在那个法国吃法式料理，然后就吃了一堆九层塔啊然后什么的。对，而且我因为我很喜欢语言嘛，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蛮喜欢我，因为我有学一点点族语，然后就给他们秀一波，然后他们就非常喜欢我，就叫
1: 我。为什么你会学族语？
0: 再多吃一点瓜牛。
1: 为什么你会学族语？
0: 因为我去那个外交部的青年大使的时候，认识一个原住民，然后就请他教我唱一些，不是我请他教我，应该就是他就教我们唱了一些原住民的歌。
1: 但是刚好是你去的那个族吗？他们那些部落的妈妈的
0: 那对那个人也是台东人哦，他们也认识
1: 哦，
0: 他们认识那两个部落应该是认识的
1: 哦。哇哦，
0: 所以就是我唱了他们都听得懂，然后我在那边又请那边的
1: 你现在唱一段我听一下。
0: 不要，很尴尬。
1: 不会啦，我觉得难得在节目上可以听到原住民的歌声。
0: 那个原住民的嗓音很好呢。
1: 对对对，
0: 我没有呢。
1: 然后你唱一下我可以听。
0: 好，唱一整段哦。
1: 对啊，我们不是本来就是要来尝试所有的吗？
0: 害羞。好，啦啦啦咿哟哎咿嘿撒阿里斯那斯那咿哟乌鸦哲那的玛丽都乌那乌那乌那哟西呀西呀恩乌那乌那乌那哟西呀西呀恩，还有吗？乌那乌那乌那哟，西呀西呀西呀西呀恩，
1: 哇，
0: 不错吧？我就唱这个给那些阿姨听，他们都很开心。然后他们
1: 这个有在厉害我觉得有在厉害
0: 真的、哦。然后呢，他们也教我
1: 这个意思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0: 这其实没有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古调
1: 啊。
0: 他们就是一个古调，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欢庆的时候唱。 但是我有学另外一个是真的有意思的。
1: 好，那你来。

0: 用念的好吧、欸、因为我忘记那个音调那个歌、
1: 哦、好我记得第一句斯纳斯纳伊什么的就是跟常常喜乐的我用念的我用念的斯纳斯纳伊嘎嘎巴勒巴伊叫嘎温伊大家吃嘛阿个蒙达蒙达摩达娘
2: 吃嘛什么玩意有点像俄文
1: 伊巴巴干西加伊耶稣
2: 好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要常常喜乐然后呢感谢耶稣之类的、哦、对然后我还学了一个谢谢叫做马萨鲁然后呢马萨鲁加斯妈就是感谢主马萨鲁耶稣就是
2: 感谢主
1: 感谢耶稣对有学到啦可是我刚刚前面那个发音可能不太标准因为我是用英文拼音打下来的
2: 哎、欸、我不知道刚刚一秒很感动的感觉
1: 是不是
2: 对啊我觉得
1: 感恩
2: 很感动哎、欸、就是你去到那边然后
1: 一边吃瓜牛、一边学主语
2: 不知道我是觉得你刚刚在唱那个原住民的古调的时候、嗯、我就觉得好感动哦，就是无法形容就是那种我的女儿然后也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合一吗、嗯、我觉得有一种好像、啊、
1: 他们一直问我可不可以嫁给原住民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大家都 OK 大家都很棒的然后说我去非洲的时候他们问我可不可以嫁给黑人OK 大家都很棒的就不是种族的问题啦是个性啊价值观那些东西
2: 的
1: 问
2: 题就是遇到好的也不会因为他是什么种族嘛
1: 对
2: 遇到好的比较重要、
1: 啊、那他们一直都说我们都觉得说如果要跟他结婚我应该要叫他来我教会啊要入赘我这边啊對對對他们也说如果要嫁给原住民要入赘他们那边哦以后再说以后再说这样
2: 就是你很讨妈妈缘的意思
1: 哦一定的啊
2: 怎么一定谦卑在哪里怎么一定
1: 要感谢妈妈们都很喜欢我这样子
2: 所以他们都要把他儿子介绍给你
1: 没有人要介绍给我他们就只是就是闲聊啦
2: 哎、欸，你知道我健身教练也单身吗
1: 好啦关我什么事啦健身教练几岁了搞笑快19岁根本就不急搞什么这集已经歪楼了
2: 不是我们先听一首歌嘛、嗯、然后我们再回来聊你到底在这个台东的部落学到那些东西、嗯、其实蛮感动的
1: 好
2: 我们先听一首歌

0: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嘿，确定这可以说吗？我是妞爸刘子俊。
1: 我是妞妞。
0: 这次妞妞呢，从台东回来之后，我觉得有很不一样的感受，而且她也分享到她去那边带孩子啊，陪他们玩一整天客服班啊，然后我看到他们跟这些孩子相处的照片，我就觉得莫名的感动。因为人在付出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在发光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妞妞这次回来就有那种发光的感觉。
1: 谢谢。
0: 那我是想要问，就是说对于这种偏乡的服饰，你可以怎么样鼓励现在的青少年参与？因为你上一段讲嘛，你本来就是冷气房的公主嘛，然后就喜欢这种环境，无可厚非啊，因为你们就是在都市的水泥墙长大的，当你去到这种好山好水，然后对上帝发出敬畏的这种这种地方你怎么鼓励现在青少年多参与像这样子的活动，我觉得你要让他们有机会走出去然后看到跟我们自己在城市里面不一样的环境，对不对？
1: 对，我觉得这几天就在想，因为每一天都看到好漂亮的山，好漂亮的海，好漂亮的天空，然后我就觉得在这个大自然里面，我们的问题瞬间就变得很渺小。因为我们看到上帝真的创造了好多个那么大那么多的东西，那我们的问题在这些大自然底下就真的变得好像好小好小，好像就全部都变成 a piece of cake， 一块小蛋糕那种感觉。然后在我有听到他们说，住在海边或住在山上的人比较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反而住在水泥墙，住在城市的人比较多，就是想东想西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那里的步调真的满满的，我每天都觉得哇，怎么现在才晚上6点啊，但是我体感已经大概9点那
0: 个想睡了。
1: 对，想睡，但步调满满的。然后我自己觉得我每次像是我之前去到肯亚，然后这次去到台东，我就觉得我还好，希望我的生命当中可不可以再多做一点什么我可不可以可能有就是真的长期几个月的时间在那边，然后我看我可不可以把什么东西带给他们，或者我可以再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人是互相的嘛，他们一定也有带给我很多的东西，那他们有可能也可以从我身上学到什么东西。就是我希望我自己的生命是可以一直有弹性，一直被调整的。对，这是我每一次当我去做各种志工以后我都会有的感想，就是我还希望我还可以再多做什么，我不希望只是停留在这里，那我还可以为这个部落多做什么呢？或者说我可以继续的从这个部落学到什么东西，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感触，然后也会让我常常去想我还可以多做什么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留在室内就一直在滑手机然后一直看网络上的各种言论，然后偏激的言论，不爽的言论，负面的言论，但是你去到那里可能一天有半天的时间都没网络的地方，
0: 对，
1: 你就会慢下来，看到你身边有很多东西是值得你感恩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些人可能很向往住在城市，可是住在城市里你的心理状态你的生活品质，然后你的各种事情都会很容易被压垮。
0: 对，
1: 但是我们去到这些比较淳朴比较朴实，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资源不太足的地方但反而在那里你才真的静下来，你真的学到了很多事情，就是一个帮你自己身心灵排毒的一个感觉那我觉得很多
0: 排毒这件事很重要。
1: 对，很多我的同学或者是很多我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然后住在比较城市的都会觉得每天都好累哦，心好累，然后那个累不是你睡一觉就可以解决的那种累，
0: 真的
1: 就不知道要怎么样解决，你睡了多少个觉，然后你隔天起来还是一样好累那我觉得你可以为你自己安排一个这样子的旅行你去到一个可能去一个地方当志工什么的，也不是代表当志工就比较了不起，也不是说当志工就代表你的生活水平比较好，反而在这些过程当中你自己也很被当地的人恢复，
0: 对，
1: 就是你跟他的互动当中你就会看到他们的单纯，你看到这些大自然，你就真的觉得好像那些问题都被解决
0: 了。对对，每年其实教会都有给这些青少年办这个相扶的短宣队嘛，那这个相扶的短宣队其实也就是这个用意让我们把我们有的资源跟那些比较需要资源的地方分享。
1: 对
0: 对，我记得你也有参加过相扶的短宣队。

0: 我有参加过相扶。
1: 你去到哪里啊？
0: 我去到彰化的大村。
1: 嗯嗯，你也讲讲你那时候的经历好不好？
0: 那个时候的经历，我也觉得很朴实无华，就是我们去到那个学校办双语营，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只去四天哦，
1: 嗯，
0: 然后最后一天的时候，那里的孩子就哭了，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在台北教主日学的时候，那些小孩都不想鸟我，然后我竟然
1: 台北教主日学是老师哭吧？
0: 对啊，老师都想哭了，那些小孩，老师下课了没啊？下课了、嗯。
1: 对。
0: 然后竟然在那边的孩子是
1: 舍不得你，
0: 抱着我们哭，说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再见、
1: 嗯，
0: 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可是我也不想要做什么，没有什么好比较的嘛，嗯、就是真的在不同的环境和价值观底下长大的孩子都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每一次去到这比较偏僻的一些地方，见到他们的孩子呢，我真的觉得。很感恩，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我可以参与在他们的人生的故事里面，但是我更感恩的是他们参与在我的人生故事里面，就是我真的看到跟我成长过程不同的环境，
1: 对，
0: 然后不同的价值观，然后不同的生活环境。嗯，
1: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感恩其实是一个比较级，
0: 嗯，
1: 就比较来的。
0: 嗯，
1: 对，你如果每天跟你自己或者是你 IG 上滑的人比，
0: 嗯，
1: 你当然觉得这个也不如他，那个也不如他、嗯，吃的也没有他们某某人吃得好、嗯、皮肤也没有某某人好、
0: 嗯、
1: 然后学历啊就是你越比就会越
0: 觉得自己很糟，
1: 对、嗯、觉得然后很心情越来越不好、嗯、或闷闷的、
0: 嗯、
1: 就像你说有很多毒素排不掉、
0: 嗯、
1: 可是当你去服侍这些人的时候、嗯、你就会发现有太多值得感恩了、
0: 嗯、
1: 你所拥有的东西跟那个地方的孩子们比、
0: 嗯、
1: 真的是差太多了、
0: 嗯、
1: 尤其是我们不是都去过非洲吗、
0: 嗯、
1: 你看到那边的缺乏、
0: 嗯、
1: 你就会想到说其实你拥有的太多太多、
0: 嗯、
1: 没有时间抱怨的，没有时间去觉得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
0: 嗯、
1: 所以其实走出去、哦、应该要说鼓励很多的年轻人能够每年有机会可以走出去、
0: 嗯、
1: 然后去把你所拥有的资源哪怕是教双语营啊、
0: 嗯、
1: 或者是品格营啊、嗯、这种东西都可以把自己生命的那个光去照亮偏乡啊、
0: 嗯、
1: 有需要地方的孩童，
0: 没错，
1: 我觉得都很有价值。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从台东回来在发光的感觉、
0: 哦、谢谢谢谢。
1: 对啊，所以我如果你是家长啊，我真的鼓励你的孩子参加这样子的营队跟服务呢，请你尽你所能的支持他们去、
0: 嗯、
1: 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去感受到这样子比他们更有需要的人，然后他们在付出的当中会感受更快乐。
0: 对，真的、嗯、对于孩子们或者是说跟我年纪一样的身为孩子的我们，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太多负面的情绪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又一直活在那个城市里的水泥墙里面，很多时候去到不同的地方看看不同的风景，很多问题都被解决了，就是我们的问题其实也没有大到哪里去，
1: 对，
0: 都是可以被解决的，只是看你要一直放大那些问题，还是你要把这些问题先放下来，慢慢的去看其他你生活旁边周遭那些值得感恩的事情。
1: 最后我也想说，就是不要带着优越感去，
0: 嗯，
1: 因为说不定你去你得着的比你给出去更多。
0: 真的真的，
1: 因为对于你在服务的人来讲，他们其实可以教你的东西更多。
0: 真的，
1: 你如何把自己归零、
0: 嗯、
1: 放空，然后去到这样的地方去服务、
0: 嗯、
1: 我觉得你学到的东西甚至我敢讲可能比你在学校学的还多、
0: 嗯、
1: 你的成长可能比你每一天在那边滑手机得到的东西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期很棒啊、
0: 嗯、
1: 可以鼓励很多的青少年去参与这些志工短宣、
0: 嗯、
1: 甚至偏乡的服务。
0: 对，
1: 台湾有很多的这样的福音机构也在做乡扶啊、
0: 嗯、
1: 就是参与在这样子的有意义的活动当中。
0: 没错，
1: 所以很高兴今天妞妞来跟我们分享她到台东去服务的心情。
0: 没错，
1: 也希望呢像妞妞这样子的年轻人可以更多的付出，更多的参与，走出我们的这个都市的水泥墙、
0: 嗯、没错没错，
1: 然后去祝福更多的人。
0: 没错，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大家拜拜
1: 拜拜。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一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6: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 GoGo 活力

0: 迎光临，先生一位吗？
1: 麦克走进餐馆，点了一份汤，服务生马上给他端了上来。服务生刚走开，麦克就嚷嚷起来说：
2: 对不起，这汤我没办法喝。
1: 服务生重新给他端上了一份汤，他还是说：
2: 哎，对不起对不起，这汤我还是没办法喝。
1: 服务生只好请经理来处理，经理毕恭毕敬地朝麦克点点头说：
3: 先生您好，这道汤是本店最拿手的，深受顾客们的喜欢，难道不合您的胃口吗？
1: 麦克无奈地回答：
4: 我是说汤池在哪里，这汤我没办法喝啊。
1: 亲爱的朋友，这则小故事提醒我们，唯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起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与叶华旦制作主持。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T 的脚步，开启

落 try 一下，勇敢为原名为部落 try 一下。洛嘎斯嘎，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y 一下，我是主持人 Yunye。部落 try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点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永远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主题呢，是有关于南岛民族。虽然说南岛民族的起源这个主题，很多的可能考古学啊、语言学啊、人类学啊，或是植物学家已经在做很多很多的研究了，那甚至是许多节目都已经有邀请很多专家学者来说明一下这个南岛民族的起源这件事情，但是呢，在 UNET 的节目里面还没有以我自己的角度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聊聊我对于南岛民族起源这件事情的看法，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永远就要来和你分享南岛民族的起源是在台湾吗？那身为台湾原住民族的我呢，又会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呢？那在等一下的节目当中，就让永远来和你分享咯。不过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一样要和你分享一个近期的部落活动，这个活动呢就会发生在新竹县的尖石乡，在今年的6月3号到6月6号，一连4天，新竹县的尖石乡呢即将举办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暨第3届新竹县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那这个竞赛的地点呢就会在新竹县尖石乡的综合运动场。这次活动的主题叫做泰有实力相聚哪会，还有聚力哪会缘起竹县。泰有实力的泰呢就是泰雅族的泰，那刚刚永远讲到的这个哪会是什么呢？哪会就是坚实的打样化啦，我们的族语就叫做哪会，就是泰有实力了，我们都一起相聚在哪会新竹坚实吧。那这次的这个运动会呢，总共有规划了29项竞赛的项目，除了有刺激的体育竞技，还有传统技艺竞赛跟文化展演。所以如果你到了尖石乡的话，你可以看到最有力量的泰雅族文化，而且呢是全国的泰雅族人们都会聚集在那里，不是每一个啦，但是每一个泰雅族的原乡呢都会相聚在尖石乡来共襄盛举。所以呢这个活动绝对是一个让全台湾看见泰雅族文化、促进族群交流的超级盛事。如果你想要认识泰雅族的朋友，或者是想要知道我们泰雅族的文化有哪些的话，那你一定要去尖石乡看看咯。不过呢，尖石乡在这段期间除了充满热血之外，还有满满的甜蜜气息。诶，为什么是甜蜜？是因为昨天是520吗？哦，不是哦，其实呢是因为每年的5月都是尖石乡山林间最美最甜的季节，因为5月桃开始采收了。为什么尖石乡的5月桃会这么受到欢迎呢？是因为它生长在高海拔的山林里面，果肉吃起来是非常细致，香气很浓郁，带着一种甜中带点微酸的独特风味，所以吃下一口就会让你一口接一口，一颗接一颗，完全停不下来了。那其实永远是没有吃过新竹的5月桃，可能有，可是印象没有很深刻，因为我家比较常会有的是复兴拉拉山的水蜜桃，所以呢我其实也很想尝试看看到底尖石乡的5月桃是什么样子的风味呢。而这个5月桃呢也不只是尖石乡重要的农产，更是承载着每一位部落农民对这片土地的情感、汗水跟努力。因为要种植这个桃子非常的不容易啊，像前几年呢可能有猴害，猴子就不管不顾的把农民们辛苦种的桃子通通都吃掉了，那对于农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那五月桃呢也是一年一采收啊，所以呢五月桃的收成对于农民们来说就是一整年辛苦的结晶啊。也因此呢，尖石乡公所就很用心的举办一些行销活动，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看到尖石农产品的优良品牌，吸引大家可以实际走到部落，用行动去支持在地的农业，同时也期待能够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所以啊，在这个时刻
五月六月期间就是尖石乡最美最甜的季节，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如果听到这里对于

天使想所要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的话，就不要再停下脚步了，就赶快安排一个时间前往到尖石乡走走看看吧。诶，讲到这边呢，永远突然想要分享一下我去年和我弟弟去尖石乡探险的故事。因为尖石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不熟悉的地方，我们平常会去的地方就是桃园啊、宜兰啊跟乌来，那尖石就比较远一点了。那一天呢，刚好我去新竹访问，那晚上还有另外一个在新竹的行程，我就问我弟说，诶，你要不要去尖石乡探险？结果呢，他就说好，我们就真的开车上尖石乡去探险，走了一条我们完全没有走过的路。没想到呢，我们开车开到一半，前方就起了大雾，那个大雾是你可能只能看到前方大概5步的距离吧，再往前呢就是白茫茫的一片。那最可怕的是那一条路上是没有导航没有网路的，我们就只能一直往下开。我们原本呢就是预设说好，我们就从这个部落开到下一个部落，我们就停下来看要继续往哪里。没想到从第一个部落要到后面那个部落，我们好像大概再开了20分钟左右吧。所以这一次的探险也让我知道自己住在乌来真的是非常幸福的孩子。那同时呢，也可以更深的体会到为什么说家的路这么难回去，因为对于很多族人来说，回家的路真的太远了，那有很多的产业要在家里发展，其实是需要有勇气的。好，这是题外话，但是我觉得呢，新竹尖石还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那边的风景真的太美太美了。好，那和大家分享这个活动消息之后呢，我们先去听一首歌，在歌曲结束之后，永远就要和大家来分享南岛民族的起源咯。我们先听一首歌，待会回来。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ibe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永彦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南岛民族。首先呢，先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科普一下，南岛民族的范围究竟是在哪里呢？我们常常听到啊，南岛语系、南岛民族、台湾是南岛民族的起源地等等的。可是南岛民族究竟在哪里呢？有哪一些人会被称为南岛民族呢？其实整个南岛语系的民族指的呢，就是分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中的岛屿，还有东南亚两个半岛上面的族群。那这块广阔的海域还有岛屿呢，最北部就是台湾，南方是纽西兰，东边就是复活岛，西边是到马达加斯加。那这四个地方连成一圈呢，中间就会是南岛民族分布的地点。那中间就有包括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几内亚等等，但是是不包括澳洲的。那南岛民族也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民族，总人口数呢大约是有3-4亿人，那大多数是集中在东南亚地区。那目前呢，有许多学者共同认为，台湾是南岛语系扩散的源头，也是目前南岛语系最北部的地区。那永彦目前居住的新北市乌来区的泰雅族聚落呢，就是全世界南岛语系居住地当中人口分布最北端的聚落。哇，突然觉得好荣幸啊，住在乌来的我们是南岛语系的最北端。那绝大多数的南岛民族是居住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那新几内亚以东的太平洋岛屿有100多万人居住。那因为南岛语系民族所涵盖的范围区域是非常广的，自然环境差异再加上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就形成了独特、丰富而且多元的南岛文化。那根据人类学者的研究，南岛语系民族的文化共同特征呢，就包括了采用高架筑屋和地面保持距离，去避开湿气，还有一些病虫、蛇等等的，还有用山田烧垦的方式去农作，并且善于织布、编织竹篓或是狩猎鱼捞等等。而目前台湾这块岛屿上的原住民族人数大约有50几万人，其实呢只占了世界上南岛语系民族人口总数的大概1/800而已。但是呢，根据多项考古研究就发现，推论呢，台湾应该是数千年前南岛语系民族扩散的起源地。那台湾在古代南岛民族起源和向南洋迁徙的过程中，其实占有关键性的地理地位。而在汉人大规模迁居到台湾之前，台湾其实是南岛语系民族所居住的。那居住在台湾的南岛语系民族就可以分为原住民族和平埔族群。那其中原住民族共有16个，这16个呢是目前受到官方认证的啦，但是我相信应该还是有很多。那大多数是保有自己的语言啊、风俗习惯啊，还有部落结构。不过呢，也正在面临到现代化的问题，这个真的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啦。那像是平埔族群，大多数已经失去原有的语言还有习俗了，所以相较于我们原住民族来说，平埔族人的文化复振呢，又是更为重要的。因为这次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南岛民族嘛，所以前几天呢，我就有在网络上稍微看了一下，到底专家学者是怎么样去看待台湾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地这件事情。那我就有看到一个蛮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说法。因为在我在网络上查找一些和南岛民族起源有关的事情的时候，总是有一篇文章会跳出来，他就说哦，推翻台湾走出论，然后广西啊、广东一带，我忘记是哪一个了，才是南岛民族的起源地。那刚好呢，我看的那一部影片里面就有一个年轻人问

问了专家学者说啊，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中国那边才是南岛民族的起源，那根据专家学者老师们的研究呢，到底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的？那两位老师就分别以语言学还有考古学的角度去做分享。那他们是说，因为台湾这块土地呢的南岛民族一定也是从其他地方迁来的，就是这一群人，可是呢南岛文化这件事情是基本上是没有疑问的，就是在台湾形成的，就意思就是说人呢可能真的是从其他地方迁过来的，因为台湾这块小岛应该不会说一下子就有人吧，是一定是有其他地方的人迁到这边，但是呢文化的形成是在台湾形成的，那这样子呢就构成说其实台湾才是南岛民族的起源地，那就是两位学者都这样子说，我就觉得嗯，身为台湾的原住民族呢，我觉得非常的骄傲，虽然我在于文化传承的部分呢还是要持续的精进努力。好，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去听一首歌。那在下一段节目呢，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南岛语系语言的秘密，这个语言呢、啊、也是永业自己的罩门，所以也想要透过这个语言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待会儿回来。

歌曲之后，我们要继续来解锁南岛民族的秘密咯。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有关于语言的事情。使用南岛语系的区域呢，就包括了，哇，这一连串哦，那永远就一次一次的，一个一个的来念给大家听，很多哦，有台湾啊，海南啊，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马拉加斯加，新几内亚，纽西兰，夏威夷，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波里尼西亚等各地岛屿的语言，那外加马来半岛上的马来语，中南半岛上越南与高棉的赞语，还有泰国的莫肯语及莫克伦语，那这些地方还有地区就是南岛语系的范围。那也可以看见它分布的地方很广嘛，那语言的数目也很多。根据民族语的资料呢，南岛语系语言的总数有1262种，这么多。那因为移民啊，还有近代帝国主义的殖民，在划分为南岛语系的区域之内，部分的岛上呢是使用非南岛语族的语言。那有一个语言学家叫做罗伯特·布拉斯，他就提出了南岛语系共有10个分支，其中有9个分支全部都在台湾，剩下来的最后一个分支马来波里尼西亚语族才包含了台湾以外的3亿人口。那这3亿呢，就比如说菲律宾啊，夏威夷或是纽西兰。那这个台湾有的9种语言呢，9个分支呢，就有泰雅语群、东台湾南岛语群、布农语、排湾语、卑南语、卢凯语、邹族语、西部平原台湾南岛语群，还有西北台湾南岛语群。那这9个呢，就是这个罗伯特·布拉斯这位学者所分出来的。所以真的很特别耶，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上面居然就能够有南岛语系的9种分支都在台湾，是不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那台湾南岛语言有2个很重要的特色，这个是我也是看一部影片，然后当中的专家学者做了很仔细的研究，然后来和大家分享的。其实在东南亚有1000多种南岛语言，那台湾虽然只有20多种南岛语言，但是呢，这20多种的彼此差异性非常非常的大，是远大于台湾以外的南岛国家。那这位学者就说，这就可以表示南岛民族在台湾的时间非常的久，因为语言系统的建立是需要长时间的累积，也因为这样让很多的学者就认为台湾很有可能是南岛民族的起源地。就好比说数词系统，在台湾的南岛语言呢，在数词系统上就有3种，第一种是十进法，那第二种呢是5进法，第3种是20进法，就是进位法。就比如说你要讲40，你会讲20，2个20，然后50呢就是2个20再加10，就类似这种概念。那第二个呢就是助动词，这其实有点复杂，就是如果说学英文的话就会知道有一些助动词嘛，那不管是英文或是哪一种语言里面都会需要有助动词。但是在南岛台湾的南岛语言里面呢，邹族语是每一句都要有助动词，那像是泰雅族语是不一定每一句都有助动词，去看情况。那塞夏族跟阿美族语呢是完全没有助动词，所以就有了3种不同的语言系统，就是很特别。那另外一个就是人称代

词，也就是你我他，这个就又更复杂了哦，每一个都好复杂哦。那这个学者就举了三个例子，像是塞夏族的话，他们的人称代词就是自由式，自由式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讲说你我他，类似这样。第二种是附着式，是万山卢凯语，它是一定要附着在某一个词上面才能够代表你我他。那像阿美语或泰雅语的话，就是都有，两种都有。所以光是这个数词系统啊，还有助动词，就带来了这么多种的变化，就更多的让语言学者认为台湾一定就是南岛民族的起源之地。其实我听到这边啊，我也觉得头昏脑胀，为什么这么多的变化。那这个是第一个特色嘛，就是语言系统差异非常非常的大。那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台湾的南岛语言是保存许多古语的特征，那这些区别呢，在台湾以外的南岛语言可能都只有一种，所以如果学者想要重建古南岛语言的系统，就必须要从台湾的南岛语言来做研究。比如说两种 T 两种 N 或是两种 S 等等的，那这个因为我不是那个族群的，所以我也没办法做很多的研究跟讨论。但是有一个泰雅族很特别的音，这个呢我真的可以分享，就是英文的 Q 嘛，那我们在打雁的语言里面呢是发个，它是一个喉内的音，好像也叫做小舌音，这个，所以很多人啊，很多其他族的朋友都会来跟我说，你们泰雅族语真的很难念耶，因为我们有很多那种个呵热，就是好像你一般不会去发出来的那一种音，但是呢在我们泰雅族语里面都会有。那可是如果你遇到那种讲族语很顺畅啊，然后很有那种口气的话，你真的会觉得哦很好听耶，就是那个，因为像是我自己讲这个小舌音啊呵的时候，因为我平时不会发这个音嘛，但是我如果要把它发清楚的话，我感觉会有点喉咙用过度，就会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呢我听那些比如说族语主播啊，或者是教会长老啊，他们在讲族语的时候，那个呵根本就是完全不用出力就可以自然而然的说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真的觉得语言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有趣。那学者也就认为呢，是唯有台湾才保存了这个南岛语言的区别，所以台湾的南岛语言真的很重要，是没有办法被舍弃的，然后也是让很多专家学者都认定说台湾90%-80%就是很有可能是南岛语族的起源之地。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特别可以和听众朋友们做分享，就是我们南岛语系的思考系统是很不同的，是我们的核心思考呢是人与非人。这个我好像上次上主语课大概在4-5年前的时候我有印象，就是老师就在讲说这个动词它的变化会依照你当时的情境，比如说我吃过了，我还没吃，我正要去吃，我什么什么什么，它每一个动词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都会是根据人的状态。那如果呢你今天要讲的不是人，是讲一个物品的话，那可能动词的变化又会不一样。所以我之前去上主语课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头很痛，因为在华语啊或者是在英语是没有这样子的词语变化，那因为我从小就是没有母语的环境嘛，所以对我来说是要从零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哦我头好痛哦，到底现在为什么这个词根要这样变化，为什么它的变形是这样，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因为语言就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思考方式嘛，所以我觉得身为南岛民族的我，身为泰雅族的我，真的要把这个思考方式给它找回来，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在我看完了这个南岛起源啊还有很多部影片之后，我觉得不能再这样放任自己下去了，要好好的把文化找回来，因为呢语言如果消失的话就没有办法救回来了，那语言消失的话文化基本上就是不见了，这真的非常的可惜。好，那讲到这

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在下一段呢，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和树有关的。为什么一棵树呢，也可以去代表，去证明说台湾是南岛语族的起源地呢？我们先去听一首歌，等一下再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咯。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tribe比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南岛民族的起源啊。虽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能听众朋友们会觉得，为什么永汉讲话这么的不确定性呢？其实也是因为南岛民族的起源呢，也没有百分之百认定说一定是在台湾，那其实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那我自己本身呢，也不是什么专家学者，可是我希望可以借由自己身为一个原住民族青年的角度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分享，所以才会有很多可能很不确定，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去证实，但是呢，一样都是我很真诚的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也是借由这一次的主题呢，让我自己更多的来认识南岛民族。那接下来呢，要来分享的是植物也可以成为证明台湾是南岛民族起源的东西的一个证据。那这个植物呢，其实我之前呢，我一直都没听过，然后也不会去注意到，直到有一次，就是在前几个月吧，上个月的连假的时候，那时候呢，我的二伯就突然跟我说，星宇，你知道吗？这棵树是构树，构树现在呢是证明我们台湾是南岛民族起源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我想说啊，构树以前从来没听过，构树是什么东西啊？直到现在呢，我就真的去做了这一集的节目，就发现到构树的发现是很重要的哦，不是那一个啊什么东西的一个植物。那构树到底是什么呢？它是属于桑树科的一种植物，它是雌雄异株，就不同的植株，通常是分布在海拔2000公尺以下的土地。那因为它整株有不同的功效，所以有很多的别名，比如说钞票树、鹿仔树、壳树、纸木等等的。会叫钞票树呢，是因为构树可以把它用来做成纸，是一个造纸的好原料，所以过去被用来做成钞票，也就有了这个钞票树。那鹿仔树呢，是因为鹿会吃构树。那纸木呢，也是因为它会用来造纸，所以有了这一个称呼。那构树呢，在台湾其实是四处可见的，它常常会在墙壁的缝缝里面，那在缝缝当中就可以看见它开枝散叶，生命力非常的强大。而它的果实呢是橘红色的，常常是小动物啊、鸟类啊或者是昆虫的食物。而构树皮呢，也因为富含纤维，所以也是过去人们还有南岛民族会用来制作树皮衣的主要树种。而有一位中研院的学者，他叫做钟国芳，他就指出，他们这一群研究员为了要找出太平洋的构树到底是从哪里来，有什么样的证据，就在2015年就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那他们在当中呢，就找到了植物的地理分布啊，或者是南岛民族区域内多处都有构树树皮衣的文化。但是很奇怪的是，太平洋的构树只有一种性别，那他们呢都是用树根去种植的，没有办法自然繁衍，而是需要人类去手动种植。那台湾的构树呢，却是结种子再生。那这样子的发现就让研究员们觉得说，那是不是有可能他们其他地方的构树树种就是从台湾带过去的呢？后来呢，学者们就在经由 DNA 分析，就确认台湾就是这些地方，比如说大洋洲、斐济、萨摩亚、复活岛、夏威夷等等地方构树的发源地，是经由人类迁徙去传出去的，因此也就支持了台湾是南岛语族发源地的一个证据之一。那构树对于南岛民族来说，到底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因为在织布，在过去那个年代，在史前文化吧，可能要讲史前文化那个时代，没有什么织布机啊，也没有什么线啊，树皮呢就成为南岛族群祖先用来制作衣服的一个原料。那他们就透过构树内层的树皮，然后再拍打、染制还有缝合。

就制作出实用又有文化意涵的衣服，那也就被称为打树成衣，打树皮制成衣服。那这一种没有植物纤维的布料，不仅是衣物，还有遮蔽工具，对于南岛族群来说，更是仪式秩序、社会身份还有集体记忆的象征。比如说在仪式的庆典当中，树皮布所制成的衣裙啊、头饰或是道具，都彰显出南岛语族的美学。那这些物品同时也具有一些宗教上面的意义，树皮布就代表着尊贵还有崇高，用于展现一个人的身份。那刚刚有讲到会染树皮嘛，可是以前没有染料，他们会怎么样去染呢？其实不得不说以前的人真的好聪明哦。像是台湾的原住民族人就会使用雀绒敲出红色的树皮布，那南美洲的原住民呢，会用多种的树皮，因为每一棵树的树皮颜色都不一样嘛，所以就会用多种的树皮敲打成不同的颜色，然后再加上染色来搭配。那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呢，就是只取用红柏、黄柏的部分树皮，让树可以继续的生长。虽然说树皮构树、树皮布能够成为台湾是南岛民族起源的一个证据，但是树皮布这样的工艺呢，在台湾其实是失传的。但是在近年来啊，有很多人就努力把这个树皮布的记忆找回来，像是在台东都兰部落的一位耆老、一位领袖，他就是树皮工艺文化的推广者。因为在他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说，祖先呢过去是穿树皮衣，长辈在猎寮就发现了一件雀绒树的皮衣。那他的母亲也提起，以前会用长树皮布来背刚出生的小孩，所以他就下定决心要找回树皮布的这一项技术。他就去寻遍了耆老啊，还有多方尝试之下，一开始是用雀绒这一种在台东很少见的植物来做的，后来他就改用构树皮去制作，不断的尝试，不停的失败之后呢，他就终于不放弃的制成了情人带、帽子等等的小件物品，后来还完成了一套新娘礼服，是不是很厉害？所以啊，文化这种东西真的是要有那个诚的人才可以继续的传下去。像我前几天也是看到了一个达鲁阿族的一个纪录片吧，那就是有一位耆老也是很努力的在传承文化，在这当中他就说，文化要传承传承，我在这里传了，但是要有诚的人呐。如果在部落里面没有那个诚的人，老人家要怎么传，要传给谁，文化要传到哪里？所以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啊。那我真的也是透过这一集呢，就发现到好像自己要成为那个诚的人，才能够未来我老了，我才能够当那个传的人。虽然我真的很不希望台湾这个很美丽的原住民族文化就这样子渐渐消失了，我是觉得非常的可惜，但是也好在现在很多族群的人们都很努力的在寻求，在找回文化，不仅是语言，甚至是文化的记忆，或是文化的生活方式，过去族人的一些价值观等等的，我觉得都要好好的去把它找回来，因为这就是我们身为原住民族一个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吧。好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南岛民族起源的事情。那真的也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声抱歉，因为没有办法是很肯定的和大家做分享，我们就用一种探讨的感觉来聆听这一集吧。好了，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呢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是哪一个族群，都可以好好的抓住属于你这个族群的文化。那有一些文化呢，或许是你自己家里面的习俗啊，也要好好的把它保存下去，未来呢可以和你的可能下一代做分享哦。好，那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

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二十世纪科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爱因斯坦，在年幼的时候并不出色，几乎可被列入愚笨的儿童。爱因斯坦他以后的成就一点一滴都是来自他的苦学和努力。晚年他曾经回忆说，我的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遭遇到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圣经以弗所书5:16-17上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爱因斯坦认为上帝赐给人类的赠品中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他是一位珍惜时间的人。他发现特殊相对论的时候年仅26岁，发表一般相对论的时候年纪是37岁，特殊相对论的研究报告只有12页，但是在他出版之后15年内，有关的论著多达4000多种，他们都想去解说这个原理。这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在学期结束时的一天集会上，学生们都追问他在学术上有没有新的发现。

爱因斯坦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站起来说，我有一个新发现，就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从暑假开始到暑假结束的那段时间，所以请各位同学要好好的利用这暑假的一段时光。说完了，全班哄堂大笑。人类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懒惰的人时间太慢，劳碌的人时间太快，悲伤的人时间太长，欢乐的人时间太短。想一想，盛年不再来，机会难再来，趁着少年时莫负好时光。我们有书可以读，就应该立刻去读，否则将会错过时机而后悔莫及了。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爱最初走样，也享受日落，生命中的现实创作，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5 4 3 2 1，
5: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凯西想要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在前些日子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一个福音歌手哦，他成立了一个音乐平台，叫做 Cold Out Music， 是来自于尼日的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Samuel Wachuku 所带来的诗歌。那其实他一直不断持续在他的频道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音乐哦，因为他希望能够借由这些诗歌分享，带领大家进入更深的音乐祷告灵修敬拜哦。所以除了我们听到他的这个跟大家分享非常有一些非洲音乐元素的诗歌音乐创作之外，其实他也跟大家分享了大量的这个敬拜的诗歌。他会把他自己很喜欢的一些敬拜的歌曲，又或者是其实他非常有主题性的为大家来规划这一些诗歌音乐。而我们今天呢，就要从这个诗歌音乐开始哦。凯西呢

在前几天呢，就听见了他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叫做 God, You're So Good。在里面呢，他真的是带来了许多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敬拜诗歌哦。而这些敬拜诗歌其实都指向一件事情，也就是神你真好，你的良善，你的慈爱。在这当中呢，他一首又一首的带领着大家来到神的面前哦。除了唱神的伟大哦，当然在这里面呢还有许多的诗歌，希望让许多在这当中一同来敬拜的朋友，可以在神的美好当中更多的跳脱你在现阶段你可能所遇到的困境。而今天我们就从 Call Out Music 所为我们带来一系列的敬拜旋律开始，这一套组曲就叫做 God You're So Good。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Cold Out Music， 他所带来的音乐诗歌分享哦，这一位来自于奈吉利亚的福音歌手 Samuel Nwachukwu，他从小呢其实在自己的国家长大哦，非常非常的有这些印象，不论是他们的音乐风格还有他们的文化其实都深印在他的心中。那后来呢他们全家到了英国去哦，他开始在英国长大。那那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在他七岁的时候也让他有机会可以来玩这个钢琴哦，那所以呢他就开始学习音乐之路。到了他十岁的时候呢，他就在教会里面带领敬拜哦，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小的年纪，但是却展现了他对音乐的喜爱跟热情哦。而今天凯西就来跟大家分享啊，在前些日子呢，其实凯西带来Cold Out Music 的音乐，大家可以听到这个节奏感非常的强烈，非常的多元哦。但今天呢，凯西就跟大家来分享，他其实非常非常的喜爱内室的敬拜哦，所以他也跟许多的人来分享一系列他的这个边弹一边弹然后一边领敬拜。在这当中呢，他为大家预备了好多不同的主题哦，因着这一些诗歌音乐他有许多的是想要带领听众朋友们一起的来更多感受到上帝的不同的样貌。而今天我们就先从他跟大家来分享 God You're So Good。 我们刚刚听到了非常经典的圣诗你真伟大，而紧接着下来呢，他就跟大家来分享大家非常熟悉的我神真伟大，这来自于 Chris Tomlin 的诗歌音乐创作，以及 God You're So Good。 就让我们一同的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 Code Out Music， 他所分享的敬拜音乐当中所带来的一整串，真的就是来颂赞神美好的诗歌哦。这一个敬拜的旋律呢，他把它称之为 God You're So Good， 在里面呢

你可以听到非常经典的诗歌哦，这个好像是你在很早很早之前，又或者是在你年轻小时候你曾经听到的这些诗歌哦，然后它与现在的这些诗歌交错，来带领大家进入去思考神的良善、神的信实、神的美好。总是在这些敬拜当中，我们可以再重新的整理自己的心，转向耶稣。我觉得这也是现代人在压力很大的时刻，又或者是你真的是碰到一些困难的事情，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静默在主的面前，更多的来转向他，更多的来敬拜他。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 Codown Music 为我们所带来的敬拜诗歌，这一首诗歌 One Thing Remind。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伯利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境并不富裕，没有继续读大学，就在镇上的餐厅找一份服务生的工作。但他反应不够快，才做不到一个月，老板就很为难地请他另谋高就。母亲安慰他说：
2: 不要紧，也许有更适合的事情等着你去做。
1: 后来伯利陆续在纺织厂做过女工，在市场做收银员，还到一些小公司担任会计，但却都无法在短期内达到老板的要求而被革职。

0: 伯利非常沮丧，然而伯利的母亲总是微笑着告诉他说，
1: 伯利，也许还有更适合的事情等着你去做。
0: 一直到了30岁时，伯利在朋友的介绍下到一间聋哑学校担任学生的陪读员。在这个需要耐心而非速度的职务上，伯利胜任愉快，同时伯利也利用假日到大学去进修。10多年后，一家特殊教育学院聘请他担任学校的辅导主任，协助许多孩子学会谋生技能，伯利的辅导能力备受肯定。成为主任后的伯利有一回问起年迈的母亲说，
2: 妈，当年在我连连失败的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前途渺茫，毫无希望，但是为什么你却这么有把握，知道一定会有更适合我的工作呢？
0: 母亲慈爱地轻抚着伯利的头发对他说，
1: 孩子，同样的一片土地，如果不适合种小麦，那么可以试试用来种豆子。如果豆子也长不出来，那或许可以试着种一些瓜果。如果瓜果也种不好，那也许还可以种马铃薯。无论如何，我相信总有一颗种子会适合这片土地，结出属于它的收成来。
0: 伯利眼眶含泪，可不是吗？在他学校中的许多孩子也都有一片自己的土地，只要愿意不断尝试，不断耕耘，伯利相信他们的土壤也一定能够结出丰收的果实。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Cooldown Music 所分享的诗歌音乐，这一位来自于奈及利亚的福音歌手 Samuel Nwachukwu 带来的很多元的音乐风格哦。那其实在前些日子凯西就介绍了他的专辑，在这些专辑音乐当中呢，他大量的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了他非常熟悉在非洲的一些音乐的元素哦。那今天呢，凯西其实就分享他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在内室里面的敬拜祷告，所以呢他也分享了许多关于在这一些只有他自己一台钢琴哦，然后他将许多许多大家熟悉的经典诗歌或者是现代的诗歌串联在一起跟大家来分享敬拜。紧接着下来呢，凯西要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今天介绍 Cooldown Music 这位福音歌手他所带来的敬拜音乐。而紧接着下来我们就要来聆听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带领大家更多的来敬拜神的美好，神的良善。而紧接着呢，他想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神是祝福我们的神，神在这当中呢，他会倾倒许多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哦。也许你在很多的时刻，你可能会想说，是真的吗？我很辛苦，然后每一天这样努力的生活，有的时候呢，跟上帝来祷告的时候，还会想说，诶，这个上帝，你真的有聆听我的祷告等等，在心里面有很多的 OS 哦。但是呢，这个 Nwachukwu 他就想要来跟大家更多的带领着这些敬拜者到神的面前来数算神的恩典之外，也来看看神在这当中到底恩典有多大。就让我们来聆听接下来凯西要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敬拜，他把它称之为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诗歌是大家非常熟悉，来自于英国的福音创作者 Matt Redman 所带来的一万个理由哦。凯西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首诗歌，因为他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信主可能你说不出任何一个原因哦，又或者是其实你有好多好多的原因，你可以说我为什么要信靠他哦。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呢，他无需要如此多的理由他真的就是这么单纯的爱我们。所以每当在这样子的一首诗歌当中，我们其实也会思考说，人常常在计算

我获得了哪些，你对我有多好，我们总是要能够计算的出来，好像才能够对我们的心说得过去哦。但事实上很多的东西你难以用数字来衡量它哦，甚至于其实我们对于神的爱都有很多错误的曲解，可是在这些诗歌当中就一次又一次的来提醒我们。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 Us the Dear。

今天我们在 Samuel Wachuku 的诗歌音乐敬拜当中，我们重新的来省思哦，什么样子的敬拜是你真的可以把自己所有许多烦扰的事情或重担都放下，非常专注的定睛在神的面前。而我相信 Codal Music 它就是为大家来预备许多不同的类型的音乐诗歌敬拜，希望大家当你真的是能够宁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也许这些诗歌能够帮助你哦。那今天呢，凯西在节目的最后也要跟大家来分享 Codal Music 所带来的这一首诗歌创作 My Prayer。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

0: 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我们都在寻找一份真诚的祝福，虽然微小，却能够成为某个人生命中的转机。由佳音电台编辑出版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是一份专为慕道朋友准备的温暖礼物，带领人遇见耶稣，领受永恒的平安。我们诚挚欢迎全台各地的教会、公益团体免费索取，因为我们深信这座城市不能没有祝福。传递爱需要您的参与，邀请您以实际行动支持佳音文字事工。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让来自上帝的祝福走进家门，也走进人的心灵深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愿你有个好心情。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4: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5: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我们觉得找到最对的人，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他真正灵魂的长相到底是什么。在每天朝夕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觉得这个人好像很陌生。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在你身边的这个人其实是根本，也许对你而言你是非常非常陌生，而且不认识，甚至不知道怎么继续走下去的人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在职场当中经常会发现很多很多优秀的高阶的领导者，他们在职场上面的表现，在人生的事业上面都相当的成功，在家庭关系当中他们也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决定者、主事者，或者是秩序本身的管理者。当我们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别人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幸福，你好像找到一个这个100分的另外一半，然后应该我们要觉得很开心，然后要觉得很感恩、很幸福。但是其实在真正的关系当中，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在关系里面大家彼此互相对待真正发生的一切。在我们身边有没有一种能力很强的人，但是他在关系里面呢相当的强势，他可能没有太多的关注，我们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会觉得这种人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能力，可是好像他没有任何的情感上面的需求，我们好像很少从他的身上得到关注，也很少从他身上得到很多的同理。所以在每一天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情感本身没有太多的累积，好像你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配备，所以呢，他必须要决定跟主导你所有的一切。听众朋友，你有没有遇过亚斯伯格的大人呢？当亚斯伯格的孩子长成大人之后，他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亚斯伯格的大人其实在他的每一个人生当中可能遇到的考试，或者是做到的很多的事情，也许在青少年的时候他可能会有很多的叛逆，或者是跟社会生活当中格格不入，在人际关系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发现亚斯伯格的大人或者是孩子呢，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面向，我们发现他在人前人后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于是呢，我们就很难去让别人理解，其实在家里我们遇到的对待可能在外面他表现出来的样子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发现亚斯伯格的大人呢，在外面或是青少年在外面都是暖男，对不对？但是在家里呢，哇，好像变得很陌生，然后冷漠，再来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呢好像没有办法引起他太大的好奇，他也没有很关注，很在意生活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身边出现一位亚斯伯格的大人，或是亚斯伯格的高阶主管，或是亚斯伯格的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你会发现第一个遇到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沟通这件事情。

在沟通上面，亚斯伯格的大人他们习惯性的关起自己的耳朵，然后活在自己的世界，以自己的角度去看待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个事件。所以呢，这个事件本身只要有利于他，他就会觉得这个事件非常的好。那这个事件本身呢，只要跟他没有关系，他通常呢也不是会陌生或者是疏离。当他必须要参与的时候，他就会用一种非常检视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每一个部分。所以你就会发现他没有办法 appreciate 或者是非常感恩啊，或是感激啊，或是很温暖的去看待事情的发生。他总是用很多的检查，很多的检视，很多的疑问，很多的 question。 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在跟他沟通一件事情的发生的时候是很困难的。有时候呢，就是我们会花很多的力气要去铺陈，然后想尽办法让他在一个我们过去可能会说服他，可是在说服他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遇到很多的这个挫折，因为他是不会被你说服的。于是呢，我们就开始练习学会一种铺陈的方法，就是让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好像能够慢慢慢慢的接受这件事情本身的存在是非常合理的，然后一直推向最后一刻，于是呢他就愿意让这件事情发生。但是呢，其实这样长期的相处下来，你就会觉得好辛苦好累哦，为什么一件事情要这么这么累，他才会如其的自然的发生，而这分明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那为什么这个人要给这件事情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阻碍，这么多的为难呢？

个人始终给了你很多的为难，很多的石头阻碍在你面前，不管这件事情是好还是不好，他总是先丢石头再说。丢石头的人呢，他真的要你解决石头吗？或者是要你跨越这个石头吗？其实丢石头人只是要让你知道，我可以让你前进，也可以让你留在原地，而决定权就在我自己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都希望别人用平等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看待我们，于是我们觉得这样的疏通就会非常的顺畅。但是面对亚斯伯格的大人，我们始终没有办法得到公平平等的对待，不管我们怎么努力都没有用。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身边出现这样让我们烦恼的大人，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求助无门，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告诉别人我们遇到的对待是真实的，然后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服别人。听众朋友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亚斯伯格的大人哦，其实在对外的很多的关系上面是维持的非常好的，但是他们可能对于自己最亲近的人，尤其是在生活里面的这些亲人们，尤其是另外一半，他可能就不会有另外的这种比较包容啊，比较有耐心啊。你会发现他有两张脸，一张脸呢是对外，一张脸是对内的，所以我们很难告诉，也很难去理解。但是我们发现，哎，我们经常从他的家族，从他的 family 当中发现他的爸爸或是妈妈其中一位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发现亚斯伯格的大人的家庭当中呢，也充满了冲突，好比你的婆家或者是娘家或是太太的娘家，你会发现，哎，果然你仔细的站到一个比较旁观的角色去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家的确是非常戏剧化，非常冲突，然后呢，很多很多的事情好像永远没有办法和平的被解决，然后不管是过年过节或是遇到任何事情总是大吵一架，然后或者是非常非常的撕裂，或者是呢，你会感觉里面怎么有这么多的纷争。所以其实在亚斯伯格的所有的家庭啊，大人或是他职场工作上面的表现，我们都会感觉到很多戏剧化的表现。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如果遇到了，然后碰到了，我觉得另外一半会承受很大很大的压力，除了没有办法不为外人道，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的原因，不是因为别人不听哦，是因为别人不信，对不对呢？你跟邻居说，邻居又说不会啊，你先生很好啊，或是你太太很好啊，他在我们心中就是一个非常愿意帮助我们的人啊，然后他在工作当中他就是一个很棒的老板啊。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在人前人后有这么大这么大的差别。在长久的关系相处下来，你也会发现一个很大的特征，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沟通。

这个部分呢，你遇到的困难可能会是在情感上面输送的困难。你会发现呢，他在情感上面对整个家庭、对你、对另外一半是非常非常的薄弱的。也就是呢，我们发现长期下来，我们感觉他的性格的确是会比较自私一点。你会觉得，诶，他愿意服软、愿意示弱的时候，通常都是对他最有利的时候，然后对他最需要的时候，有利于他。他需要的时候，他就会示弱，他就会服软，他就会立刻放下，换一张脸，然后呢，用很多很多的这种温情的攻势，或者是用很多这种美好的言语，这种漂亮的文字，让你突然之间就软化了，然后你会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演技太棒了。所以其实雅斯伯格是一个很，应该得奥斯卡这个演技最佳演员奖。他在很多情绪上面，在很多状态的拿捏当中非常的精准，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来一段什么样的戏，然后这段戏呢应该要怎么做，他才会取得他想要取得的东西。所以呢，他需要的时候他会立刻放下他的姿态，但他觉得这个东西呢他已经大过于他了，他也瞧不起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会非常的嚣张，非常的张牙舞爪，然后非常的轻蔑。所以你会发现在情感的关系当中，你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跟他是equal的关系，没有办法是一个等号的关系。我们发现这样的人身上呢，永远只追逐一个就是比他更大的。所以你会发现雅斯伯格的大人也是非常非常崇拜，或者是想要接近比他更高，或者是更高成就、更高位阶的人，更多权势的人。他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谦卑的，然后呢非常愿意学习的。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面对跟他可能比不上他，或者是对他而言呢就是距离比较远的人，我们不会觉得是比较差，但是他会觉得我就看不起他，对不对呢？所以其实雅斯伯格的世界，关系世界当中没有equal这件事情。如果你长期的跟雅斯伯格的大人相处，你会发现你最大的困难就是找不到equal的关系，他不愿意跟你对等的对谈。所以一则呢就是让他佩服你，二者呢你就是必须要屈服于他，他只有这种大鱼跟小鱼的关系。

如果一个人的心中永远只存在着大鱼跟小鱼的关系，你跟他生活在一起一定会非常非常的辛苦。当你小于他的时候呢，你会得不到他的尊重，你不管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得到他的肯定、他的支持、他的支援。但是你必须要大于他的时候，你又很累很辛苦，因为长期维持在一个大于的状态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如果他是你的另外一半，你会发现你永远在他面前没有办法放松，而且他也没有办法让家庭产生一种美好的气氛，这个就是最辛苦的地方。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总是不小心爱上一个我们无法驾驭的人，当他好的时候会好到让你忘了自己，有时候他也会逼到你放弃自己， 不知道自己是谁，没有了自己。他可以极端的在乎你，他也可以极端的忽视你。当他获得猎物之后，这个猎物对他而言就不再是个吸引人的奖品了。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亚斯伯格的大人猎物性格非常非常的鲜明，也会非常的强烈。这种猎物性格呢，就是这种动物的性格表现、行为表现。我们会发现呢，对于他得不到的一切，他会施展他所有的魅力，施展他所有的能力，想尽办法的去取得。在取得的过程当中呢，不惜放下自己的任何姿态，然后非常戏剧化的去转变他自己本来不属于他自己平常样子的这种面貌。他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脸呈现出来，所以在追求猎物、追逐猎物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尤其在职场当中，我们会感受到这个东西好像对他而言非常的有吸引力，然后也会让他整个人非常的活跃，非常的迷人，非常的有魅力。亚斯伯格的大人在职场当中，我们发现他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之后，他很快就会失去兴趣了，然后失去兴趣就会开始觉得不满意、不满足，对于眼前所有一切呢，他就觉得这些东西对他而言是不够的。我们会发现他得到东西之后的这种满意的天数跟满意的期限，这个赏味期限呢非常非常的短，很快的他就要寻找下一个目标，下一个他想要得到的东西。那这种动物性格呢，其实必须要维持在他一直都有热烈的追求当中。所以当一家公司、当一个职场的舞台没有办法提供他这些下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更高更热烈的追求的时候，或者是他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他始终没有办法赢得这个奖品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没有办法留住他，哪怕他再怎么有能力、再怎么有才华。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一个人没有办法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当中进入一个很有秩序的环境里面，然后去当一个非常好的领导者或者是一个主事者。所以其实亚斯伯格也因为经常在这种追逐追求的每一个阶段当中呢，他都会产生很多戏剧化的表现，很抓马。我们发现在他身上有非常非常多抓马的表现，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这些 drama 是一个事件，必须要去面对，必须要去处理。但是 drama 呢，对他而言只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一个方法。如果我透过一个很戏剧化的过程或戏剧化的发展，或是戏剧化的这一出戏、一幕戏或者一个表演，那我就能够取得我想要取得的，那不是很简单吗？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亚斯伯格的大人呢，在某一些他一直得不到的东西当中呢，他也会产生很多情绪化的表现，就会比较闹，然后呢比较坚持，或者是非常非常的歇斯底里，而且这一切的发生都是非常突然的。我们在家庭当中也会发现亚斯伯格的大人呢也会这个样子。什么样子呢？就是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话、什么时间、什么事件会触怒到他，会激怒到他。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好像听到了某一个他感觉很敏感的话题，或者是这句话呢，他会觉得你在暗示他是一个不 OK 的人。有时候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小事件，但是在他的耳朵听起来，他就是一个让他的自尊心、让他的面子以及让他产生一个很高度的自卑心理的这种暗示呢，他会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有时候你跟他讲话要非常的小心，然后你也会很辛苦，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得罪他。所以在家庭当中，我们也发现亚斯伯格大人经常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就翻桌了，突然之间他就暴怒，然后突然之间呢，他会指责小孩或是指责另外一半，用非常犀利的口吻，然后呢去指证莉莉他们是一个多么不 OK 的人，然后会试着透过这些方式把他的家人逼到角落，逼到他们 say sorry， 逼到他们承认他们的不是，逼到他们承认他们是很糟糕的人，于是呢他才会慢慢停止。什么时候会停止呢？当他的自尊线的这个水位、自尊心的这个

水位又回到正常的水位之后呢，它就会罢手，它就会停止，它才会消停，然后突然之间它就会很和颜悦色，然后告诉你它的想法是什么，它的做法是什么。你完全没有办法跟五分钟前的它放在一起，你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你的生命当中会出现一个这么戏剧化的人。

而狂妄，时而自卑。我们发现狂妄跟自卑原来都是同一张脸，这样的狂妄，这样的自卑，这样的嚣张，这样的猎物性格，这样极端的在乎你又极端的丢弃你，然后时不时的让你知道我可以不要你，这些所有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精神折磨。听众朋友，当我们身边出现了亚斯伯格的大人，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当我们遇到一个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然后把自己整理得很好的人，又有才华又有能力又聪明，我们怎么不能够被他吸引呢？听众朋友，雅斯伯格的大人跟过动的大人刚刚好相反，他们一点都不混乱，他们头脑非常的清楚，不管他们经历多么戏剧化的表现，或者是每一种很奇特的这种张力的过程，其实他们心里都有谱，他们也都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目标跟策略到底是什么。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如果我们的身边或是我们的另外一半或是工作的场合会遇到亚斯伯格的大人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亚斯伯格的大人呢，我们会被他吸引，通常都是因为在第一眼呢，他的 look 是非常好的。他们其实挺有品味的，也蛮讲究的，跟过动的大人的混乱完全不一样。但我们也发现呢，其实他的才华，他也会找到适当的时机呢，感觉到吸到你眼球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出来。所以我们通常第一时间都是这样被吸引的，就觉得他是一个好棒好棒的人，非常完美的人。但是相处之后就会遇到我们刚刚分享的很多很多的状况跟问题。那么到底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身边出现像这样的人，首先呢，我们必须要很清楚他的猎物性格，他的这种动物的行为，所以维持一种饥饿的状态会是非常好的。也就是呢，其实对于亚斯伯格的大人，我们不能有太慷慨的表现。当我们一旦太慷慨，首先呢，他会瞧不起我们，他觉得这么容易得到，那他就会容易瞧不起你。不要太慷慨，但是呢，也不要都不给，因为他发现你这边没有办法得到之后，他就会到别的地方去取得。其实在婚姻关系当中，亚斯伯格的大人不太容易产生婚变，但是呢，却会经常对外面的很多事情呢，产生很多的好奇跟追求。那为什么不容易产生关系上面的变化呢？是因为不管他对外面所有的一切多么的吸引或多么的好奇，他心里都非常清楚什么东西对他才是最有利的，他这辈子会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他不会轻易的放弃自己的家庭。所以我们发现在很多的案例当中，他们的关系可能不见得很好，但是基本上都不会太背弃家庭，或者是呢轻易的就结束这样的关系。那我们也可以说亚斯伯格的大人其实呢，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什么样的人生对他才是最有利的人生。所以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你一定要比他更强，让他很佩服你，然后呢不能只赢他一点点，要拉开这个距离。所以当你是一个女强人或者是一个更强壮的，在他面前表现得更厉害的人，让他由衷的佩服你，甚至呢他没有办法透过短距离就看到知道你在做些什么的时候，他

就会比较尊敬你，尊重你。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刚刚分享到了，其实在他们身上只有大鱼跟小鱼的关系，对不对？当然这种大鱼的关系呢，会让自己很累。但是听众朋友，我们换一个好的角度去想，从好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也许这样的人会让我们变得更好，你说对不对呢？第二个呢，就是要适度的忽略他，不要同情他。当我们开始忽略，开始不要去同情他的时候，他才会真正看见我们。如果你能够真正的去忽略亚斯伯格大人产生的很多戏剧化的行为，戏剧化的张力，因为他们经常透过非常流利的言语，非常有张力的文字，希望你就范。那有时候我们心情上面就会容易受到很大的波动，甚至有时候这种影响呢，不会只有像看连续剧一样，甚至这个影响本身是会非常非常心痛的。然后于是我们就会开始可能做出一些可能我们本来不想要的这些决定。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拉开距离，然后呢忽略他，不要太同情他，因为他经常会求助求援，对不对？有时候呢也会装小可怜，但是这样的小可怜有时候就会让我们觉得很心疼啊。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一旦同情了，周而复始的历史剧情就会不断不断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亚斯伯格的大人他怕什么呢？怕权势，怕痛，怕吃苦，怕警察，怕有秩序，然后怕管秩序的人。为什么怕痛，然后怕辛苦呢？我们发现亚斯伯格的人，他在生理方面呢，他是不太能够承受的，但是在心理这边呢，他可以成为一个没有感觉，然后所以他没有太多的限度，以及没有太多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制约，但是在生理当中呢，他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听众朋友，你会发现他不太喜欢做辛苦的工作，劳累的工作，家务的工作。那凡是辛苦的啊，痛的啦，这些权势的都会让他非常非常的害怕担心。所以听众朋友，所有的一切，所有的征兆，是不是都在告诉我们自己，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强壮的人呢？

不管我们身边有没有出现像这样的雅思伯格的大人，我们都要变得更好，我们都要变得让自己更满意更快乐，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才去改变自己，而是要把注意力再拉回到自己身上，你好了，你身边的人就会跟着好起来哦。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一个住在山里的年轻人要到城市里头去工作，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想跟家里的人道别，但是他的爸爸不在，他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相当的失望，走上了出发的路。当他走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望一望自己家里头的茶园以及果园。当他望见自己家里头的果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就站在山的那一头，非常用力地在跟他挥手。他哭了，但是他也笑了。他知道虽然距离的这么远的山头，但是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心里相当的紧密。他知道那个爱是什么，他知道他带了什么走上他要走的那一条路。

落叶归根，在故乡的一切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当我们挫折沮丧的时候，回到故乡，你的心会平静下来，你会找到小时候自己很活跃的那个样子。当你病痛的时候，你回到家，回到你的故乡，你会闻到一种安定的空气，你会让你的呼吸和缓下来，你告诉自己，你一定会健康起来。

有时候根本的一切才有最根本的力量，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原来的一切就会让我们重新的整理，重新的整顿自己。当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就笃定了，当心定了，智慧就生了，你的眼睛就清亮了，你会看得见所有你的方向，你的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哦。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那芬多精快乐小提醒，不要期待你的工作伙伴有家人的表现，也不要期待你的家人能够提供你事业上的建议。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你就会跟人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我们对于任何一段关系，我们的表现都太强求了，很多时候这样的关系就无法经营下去。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的人，其实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养分。有些人他是来陪伴你的，有些人他是来给你支持的，有些人他是提供很多很多的学习以及教训，让你在他身上学会更有智慧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在一个人身上要去取得他无法提供的一切，有很多时候不是他不愿意给，是因为他根本给不起啊。如果我们能够更清楚每一段关系它会带来什么，我们也不会强求，而且每一段关系你都会更释怀，你也会更期待它每一个阶段的好的表现咯。

不要拿钱买情感，也不要拿钱来为难别人。钱和尊严是同等价值的商品，但是彼此都没有办法买到彼此。每一段关系其实都要花很多很多的心思，用心的去经营它。这个世界是一个交换的世界，你交出去了什么，就会换回什么。其实也很简单。

善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来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都要好好的对待他，你才能够有福气拿得下他们为你带来的礼物哦。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00。
2: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分享一段作家黄大米的话，给每一个曾经因为别人言语而受伤的灵魂。我想跟你说，其实这世界上没有这样多的人在乎你，他们说过就忘，请你也试着练习不要放在心上。你越去凝视那些言语，你的伤痕就会越重。你要感谢这些伤害让你越来越坚强。进了厨房本来就不应该怕脏，你要让自己越来越耐脏，练就出对脏东西与垃圾人的抗体。人生所有的鸟事都是珍贵的功课，让你训练出更强大的抗压性。人活着一辈子一定会被丢垃圾，不要让垃圾粘在你的心上太久哦。

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日子过得好好的，突然有人跑到你面前对你开了一枪，要你一枪毙命，但是呢偏偏他拿的又是玩具枪，他以为里面的子弹会吓到你，但是呢他也不敢造成任何的伤害，因为这样的人他只敢在你面前张牙舞爪，但是他好怕被警察抓。你会觉得奇怪，他在你面前好像表现的他抓住你的把柄，然后呢去证明你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但是呢他也不敢去告诉别人，然后他只敢在私底下呢把你变成一个很不 OK， 然后妖魔化你的人。听众朋友，当我们遇到这种无妄之灾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或怎么去看待这样的情形跟这样的状况呢？当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跟我们工作或是生活当中有很大的交集的时候，我们经常是非常困扰的，特别当他的权力或是资源大过于我们的时候，比如说他是你的主管，他是你的老板，甚至呢他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但是呢他主导了整个家庭的经济大权，他是个主要赚钱的人，或是在这个家庭当中他是一个维持秩序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反击，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只能够接受他所有的一切的起伏。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的时候，他会出现在各个不同的地方，然后有不同的角色跟不同的功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怎么跟这些会重伤会妒忌别人的人共存或相处。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呢，当然我们可以有好多好多这种你必须要忍耐啊，或者这是你的业力啊，然后你要自己去消化掉，然后这个人就是来教会你什么样的功课，我们也可以从这些角度去分享。但是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呢，鼓励大家比较快乐，而不是就是让大家呢知道说尽量我们试试看不要往忍耐那个方向，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我，我又没有做什么，他的共同目的都是要赢，他们要成为赢家，不管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他就是要赢，然后他经常在口头上他必须要赢你，很有可能他是你的兄弟姐妹，好不容易大家聚在一起，大家一起吃个饭，他不管做什么他都要赢，他都要炫耀。然后呢你可能告诉他你最近在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做什么样的事情，他可能也会削弱你，然后告诉你你的东西不怎么样，或是他会不断不断的去讲他自己。这个是小的部分，就是说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点受不了，但是稍微忍耐一下也就过去了，就让他去像孔雀一样开屏也无所谓的。但是有一种这种妒忌跟重伤呢是很攻击的，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他可能又在我们职场当中扮演一个主管或老板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摆脱，对不对？那他要赢什么呢？我们会以为他好像控制欲很强，好像要控制每一个人都要如他所想的，好像他只是一个独裁的人。我们从控制欲跟独裁去解读，好像这个人就比较正常一点。我经常会跟很多的人分享，当我们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时候，

你的怪异行为都会被合理化。所以当这样的人在平常路人甲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有一点状况，可是他放在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的时候，我们好像又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合理的，独裁控制，对不对？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收听快乐奋斗，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就是我们发现这样的人，他身上的妒忌心呢是很强很强的，因为任何一个时刻他都很怕自己被忽略，或是被稀释，或者是被忘记，或是失去的主导权，失去的某些角色，然后呢被模糊了某一些功能。当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奇怪，他心中就开始产生了很多情绪的起伏，这个起伏呢相当相当的高涨。我们可能会解读成 OK 他的控制欲望或是什么刚刚提到的，可是事实上呢，就是这个人他的心里头升起了一种很强烈的他自己没有办法消化的妒忌的心理。所以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要赢，不管是在餐桌上赢，或是在工作当中赢，或是管理一个人他要赢，或是主导你的大脑这件事情要赢，或者是占据你的心这件事情他也要赢，在各个方面他都要赢的状况之下，我们发现这样的人的性格有以下几个特色。我觉得这些特色呢，真的可以提醒我们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人在他的职涯，他的生活当中，通常都是为什么是主管跟老板，因为他们在能力上面通常都还不错，表现得挺好的，因为他们天生有一个性格就是逞强好胜，非常非常的逞强。然后呢也因为好胜的这种心态呢，让他经常把自己逼到一个很极端的这种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承受。可能他的能力很，他能力可能只有80分，可是他的耐力有500分。他的能力只有80分，他的耐力有500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他为了得到一个东西他要承受多么大的折磨。有时候得到这个东西，他可能会在一个快要得到的时候呢，持续不断的在原地打转，然后呢没有办法可以转得出来，好像在迷宫里面一样。可是他逼自己一定要做到，一定要取得，并且一定要拿到，你就会知道他其实当他的 talent 他的财富能力只有80分的时候，偏偏他的耐力又是500分，你就会知道他为了取得一个东西他会把自己折磨成什么样子。所以这种人在他的逞强好胜以及在他的工作生涯当中，他经常会让自己或是逼自己到这样的境地，他同时也会逼别人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其实像这样的人他长期都在一种很大的被自己精神折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因为逞强好胜，所以呢他们也非常的热衷名利，因为所有一切逞强好胜到底要靠什么分数来证明他是达标的，他是达阵的，他是成功的，就是透过名跟利。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人啊，除了他的事业表现不错之外，

但是我们会感觉他很用力，然后呢他过得不快乐，然后呢他很多事情呢他都非常非常的这种高涨，非常的投入，然后反应极大，然后他在衡量所有的东西的成功与否都是透过名跟利，所以他在妒忌别人的时候特别妒忌，爱妒忌有名或是有利的人。所以针对这种不费任何力气，不费任何力气就取得名利的人，他最讨厌。然后呢，不费任何力气就取得好多好多粉丝的人，是他最痛恨的人。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其实在这种折磨的过程之下，真的会有这种感受跟反应。所以他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只是爱比较爱计较而已，也因为这样的性格让他钻到一个人生很大很大的一个死胡同，而这个死胡同里面能够评量人生快乐与否的标准非常非常的稀少。他把他本来我们评量人生快乐与否可能有500多个条件，他把它缩减成只3个条件。反正呢，我要人家喜欢我、羡慕我、嫉妒我，然后呢，我要这里面有包含了就是财富，包含了名，包含了利，他把它缩减成这样，所以他的快乐很难达到，他的快乐身心的放松程度很难达到。所以我们会发现这种人虽然成功了，可是他的心情他没有办法善待别人，我们也会感觉这样的人其实好像活得非常的扭曲。听众朋友，你如果没有办法分辨，你从他的外表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五官他们的身体都是向内缩的，而且扭曲的程度像扭麻花一样哦。

一个极度扭曲的人就会用扭曲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以及他周围所有的人事物，而这个扭曲的眼睛也会把所有一切看得非常非常的扭曲。听众朋友，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扭曲转回正常放松松绑的一个状态，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持距离，往自己的路上持续的前行。至于要不要帮助他，要不要理会他，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所有的一切都必须要靠他自己。当他自己感受到真正的快乐的来源，有一天他臣服自己的体力，他屈服于自己的能力，他知道有些事情是他真的没有办法做得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会一点一滴的好转起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会妒忌别人，会重伤别人的人，在精神上都承受了很大很大的折磨。我们不是要同情他们，而是要理解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理解了，我们就会告诉自己，可能不会花太大的力气想要去改变他，也不会花那么大的力气来检讨自己。你只会告诉自己，你走你的，我也走上我的。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呢，有意无意的模仿我们，有意无意的酸我们。我们会发现在他的很多的表达或是跟你的互动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办法反击，你会没有办法反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多厉害，而是他会透过一种挖苦的方式，或是呢一种暗示的方式，或是冷笑的方式，或是他觉得他已经看穿你的方式，好像让你觉得无所遁形。我们发现他的行为模组里面就是有一个这种过程，所以他也会喜欢去证明大家都喜欢的人是不好的，大家都爱的人是不值得爱的，大家都要的东西是不值得去争取的。所以他的孩子要什么，如果他的孩子非常狂热的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投入什么样的事情，他也会习惯性的告诉他这个东西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人好奇怪，他好像是一股这个世界的黑暗力量，对不对？这个世界的黑暗力量好像透过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是那个好重要的载体，这个黑暗力量就乘着他这个人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听众朋友一定会觉得 Emily 老师你为什么这么有感触。我觉得哈，当一个遍体鳞伤的人就特别能够诠释这种状况。那现在还能笑得出来呢，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忍没有用，对不对？你要知道他就是想当那101个，所以呢你要不要去想我有多糟，他就是想要去证明他这个分数是很高，他跟那100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其实我们要做的不是去回应什么或是在意什么，你一定要告诉自己难过一天就好了，隔天早上起来做你所有该做的事情，继续的往前走。所以一开始他们都会有一些过程的，第一个就是有意无意的去模仿你，所以你会发现他们通常都是也很想要成为你，但他们相对的自信不足，所以呢当

他也很用力的用他的方法想要成为类似像这样的人的时候，却没有办法得到如你一样的可能是影响力，或者是你对别人对你的一些敬重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有一些酸，有酸就有腐，对不对？腐败的腐，够酸，这个人呢很多事情就够腐败。腐败的意思就是说，只要这个人够酸哦，他讲出来他认为的，以及他构思出来，以及他话中描述出来的一切，都是描述很糟糕的东西。所以他不只是酸你哦，他在别人面前他会描述一个相当腐败的东西，然后告诉你所有的图像都不是你心中想象的样子。那这个东西呢，so far到目前为止这两个都还好，但是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回应或是越过越好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产生动作。那这些动作呢，一定有一个关键性的影响，就是你的所有的范围当中呢，开始牵扯到他生活里面的人了，开始有一点他生活里面的交集的。所以听众朋友你要记得这个关键，本来呢井水不犯河水，可是偏偏有一个交集的。好比说先生跟太太其中有一个是这样的人，平常可能相安无事，可突然之间有一个事情有交集的，有一个钱什么东西有交集的，这个东西的交集它就是一个引爆点，会引发这样的人开始产生动作。所以呢这些动作包含了重伤，他可能会找你开枪，他会把他酝酿多时的很多的情绪全部呢透过一个不相关的事情然后发作在你身上。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这个重要的暗示呢？透过不相关的事情发作在你身上，所以重点是发作在你身上，这些事情是无关的，所以说什么你都不要去回应，你也不要去解释，因为辩解这些你会发现在整个过程当中很怪，就是呢你不断的说明或解释，他好像也没有要听这些说明跟解释，他马上又赶快换一个话题。可是事实上他为的目标就是要发作这个事情，他有发作了，他就产生了他想要发生的所有的行为。然后接下来呢，如果他觉得他还治不了你，也就是呢当他发作了之后呢，他发现你越过越好，他就会开始产生什么破坏性的动作。但是这个前提就是你们交集还是在的，所以听众朋友为了不要让下一步的破坏或毁灭出现，你感觉他对于你的重伤发作开枪这些动作都出现的时候，你就立刻做一个动作，就是停止所有的交集。当你停止所有的交集的时候，下一步的破坏跟毁灭就不会出现。所以呢其实他有一个渐进式的心理发展的路线，所以当他开始开枪重伤的时候，接下来他就要产生动作。因为当你越过越好的时候，越发展越好的时候，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学到一个方法，对不对？当这些所有开枪的动作开始了，你就开始怎么样终止所有的交集，或者是停止这个中间的这件事情的所有的进行，以免它产生很多的这种毁灭性的行为。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其实一个好事情有千百万个条件它才会促成一个好事情，所以我们才会说啊，缘分，对不对呢？那一个坏事情呢也要千百万个条件才会促成一个坏事情，所以其实好事情的条件缺一不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促成，我们就会尽量的往美好的一切发展，但是一个坏事情呢，你只要抽掉一两个动作，这个坏事情它也就不会发生了。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哦，重点就是不要有交集，停止所有的交集，立刻让所有交集立刻消失。

听众朋友，当我们可以放下想赢的心，或者是呢觉得自己不想要成为这样的这种污名，担这样的污名的时候，我们

可能会花很大的力气去反击，但是正中下怀，对不对？他其实就是开辟了一个战场，邀你进去打仗。这个战场呢，他已经准备好所有的战术，他也布置好这个战场当中所有的一切配备，你是光溜溜进去的，你怎么会赢呢？听众朋友要记得停止所有的焦急，我们继续往我们道路继续前进。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记，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妒忌重伤我们的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这种心理的变化的历程？我们知道他的很多的行为动作，我们也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但他的心理的运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发现这样的人都好想要成为上等人，所以呢，不管他本来的样子是什么，他这辈子追求的目标就是成为上等人、上流社会的人，或是被人注目的焦点，或是成为某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或是家庭当中某些人最重要的人，或是我的员工当中最重要的人，我的学生当中最重要的老师，我的所有的 member 当中最厉害的老板之类的。所以呢，他们其实都想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呢，当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人出现的时候，他的心理运动就开始产生的第一个阶段，就会出现很大的压力，他会有一种压力感。纵使这个人没有对他说什么，他们彼此也没有任何的交集，他会出现一种压力感，觉得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输了，然后呢有人赢过我了，怎么可以被取代呢？然后我有危险了，这个危险讯号灯呢就会开始叮叮叮叮就开始亮起了。然后呢持续的这个，它不是像那个按电铃一样这样叮咚叮咚，对不对？它是像警报器一样，哦，每天都不断不断的打扰着它，干扰着它。

他又感受到这种极高的压力，但是他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 release， 去释放，然后不知道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于是他就会持续不断的累积累积。到后面这个阶段，他就想要透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他必须要宣泄，他一定要透过一个发作的方式去宣泄或者是报复。可是怎么办呢？又没有这些所有相关的一切，于是他就开始兜拢所有根本毫无逻辑的证据。我们就会发现，诶，奇怪，他会有好多奇怪的版本，对不对？他在描述一个人或是某一个东西的时候，用奇奇怪怪的版本，但他不会告诉这些所有第一次听到的人，这是十年前的事，这是五年前的事，他不会，他会让所有一切错乱在一起。不只是他错乱，他是有意的让这一切错乱在一起，然后呢，他把这个版本呢，每一天每一天不断的模拟，然后不断的告诉自己这就是真的。所以呢，一个被害妄想症，他就有一个很严重的假想敌。那这个被害妄想症的这些所有的故事版本，都是他自己去兜拢出来的。所以我们发现，这样的人他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特征，就是他很猜疑，他对很多事情容易产生很高度的敌意，对不对？因为他警示灯一亮的时候呢，他出现的压力感就让他开始准备要怎么样 fight， 他准备要战斗了。那这种焦虑又不知道从何下手，那于是就开始去怀疑，去猜疑很多很多事情，把很多不合乎逻辑的东西都拢在一起，形成一个他认为合理的版本。于是呢，假想敌出现了，被害妄想症出现了，所有时空错乱的证据全部都和在一起了。我们会发现他讲很多事情颠颠倒倒，讲很多事情呢前后都不合乎逻辑，对不起来。我们也发现呢，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在所有的事情的描述当中呢按照他的版本走，他不喜欢跟别人求证，他也不喜欢大家在旁边听他怎么讲，他喜欢一对一单一的去一个一个的去突破，然后呢一个一个私底下去讲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人，这种重伤啊都是私底下，都不是一个公开的场合，这种开枪都是私底下开枪，都不是当着所有的人面前开枪。因为所有人面前开枪，他的很多东西会被识破，他的很多的这种计谋，他的自己知道但是自己骗自己的这些很多的谎话就会被拆穿，因为别人也会对不起来，对不对呢？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我们跟这样的人相处的时候，你要他找你的时候，你绝对不要一对一的去面对他，你一定要有第三者、第四者、第五个人在现场。你会发现很奇怪，就是你说 Amy 老师，那他第三者出现的时候呢，他是不是讲话会就是会比较客观？其实不会的，他就不会讲了，通常他就不会讲这件事情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人是很怕被检查的，所以呢他能够影响的也都是私底下一个一个去影响的人，然后他也会去影响去散布，但是他不会在公众场合让自己在站在一个被挑衅或者是被 question 的地方，他绝对不会的。所以呢，当他有这样的一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单独私下的相处。我们刚刚节目前面有分享，不要有交集之外呢，还要不要单独私下的相处。你要知道，你给他的所有的讯息都会让他成为一个他想要变成的某种故事版本的线索。你会发现呢，所有他在外面讲的所有有关于你的事情呢，你都有讲过，但是呢你都不是那样讲，但是他都会有他自己的描述的方法。所以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辩驳，你可能会觉得，对，我有说过这样的话，可是我不是这样讲的呀，我不是那个意思啊，而且那个时候也只是怎么样，怎么会被你说成那样呢？听众朋友，其实不要掉到这个陷阱。那最重要的就是根本也不要任何私下相处的机会，如果你有一次不小心，那第二次就绝对不要。我们就想象我们走在康庄大道上，然后呢这些小野兽呢就只敢躲在路边的草丛里，它也没有办法前进，它只能够在你经过的时候偷偷跑出来咬你一口。你会不会痛呢？你当然会痛，但是听众朋友，不会致命的，不会致命的。所以呢就痛一下，然后拖着伤痕累累的双腿往前行，而我们依旧走在康庄大道上。所以要记得哦，永远不要主动去捅这个马蜂窝，对不对？你去捅了这个马蜂窝呢，就正中它的下怀，所有的一切它就可以开始产生合理而正式的

的反击，所有以前他捏造的都不算咯，因为当你开始出手的时候呢，他就以你出手的这个东西为起点开始发展事件，诶，所有一切他就指正立立的，对不对呢？不要正中他的下怀，不要掉入这样的陷阱，再来永远不要去刺激他，因为这样的人很多时候他很怕死，但是呢他会表现一种不要命的情绪的威胁给你看，他其实很怕死，但是他会把一种不要命的感觉呢演得如许如生，非常的有戏剧张力，那个时候啊，不是你会不会吓到，是会吓到很多旁边的人，那这样不太好，就是呢那些无妄之灾的人呢，就根本没有相关的人被他吓得半死，其实这个都会影响到你的事业啊，你工作里面非常美好的这些气氛。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有几个重要的提醒在最后，面对这样的人，不要去捅这个马蜂窝，不要刻意的去刺激他，不要有任何太多的交集，而且甚至当你发觉的时候立刻停止交集，然后提醒自己不要有太多私底下的接触，绝对不要，否则你的所有的讯息素材都会被他拿作去运用，捏造许多不实的一切。最后继续往前走，拉开这个距离，拉不开呢我们就走在康庄大道上，这些伤口总会结疤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多年以后，其实伤口在哪里你都不知道的呢。

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爱你的人，就像我们看到别人在受困在受难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默默的巧妙的帮助他，所以当有一天你受苦受折磨的时候，也会有好多好多人非常巧妙的帮助你，你说是不是呢？其实这个世界美丽的人还是很多的，虽然垃圾人也是很多，对不对？听众朋友要记得哦，就让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好好活着吧，容许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好好活着，不要有任何的交集，只要不要有任何的交集，他们就是我们人生一道一道也是很好看的风景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执着本身让你痛苦，而不是你执着的是什么。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处理那个难以接受的一切，但是你也没有想过，这难以接受的一切既然会发生，一定有你的力量在里头。好好的去检查，你到底放了什么样的力量在里头，让它存在，让它发生。既存在必相容，是什么东西让它相容了呢？你到底做了什么，要把它好好的看见，看饱，看懂哦。

当你发现有一些事情开始在原地打转了，当你开始感觉很多事情不断的重复的发生了，也许你不想要的一切，但是它一直一直的来，那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兆，它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做了同样的事情，导致了同样的结果。你一定重复了某些相同的动作，让一切必须要一次一次的像浪头一样像你一样打过来。停下来，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看一看，到底你在执着什么，到底你在享受什么，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奇怪的瘾头让你深陷在其中，这个瘾头让你无法自拔，并且必须要让你去忍受这难以忍受的一切。

足经验就不会往前走。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不要太过度的去保护它，也不要太过度的想要去完美它，也许让它自然的发生，我们比较容易满足自己的经验，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真正的长相是什么呀，对不对呢？当你自己身上有一部分匮乏的自己，那个匮乏的自己可能来自小时候某一种阶段你对自己的不满意，不过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匮乏的自己，不够好的自己，你这辈子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就花了最大最大的力气跟时间想要去证明那个部分的自己是好的。要记得持续的往前走，任何一个阶段的自己，不管遇到什么都是完美的，都是完整的，要加油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五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也是五年前的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不要一味的

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尽最大的努力，要记得把持把握最大的弹性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在你的世界中，人们寻常的岁月静好，依靠的是你的负重前行。事物美好的自然发生，可能隐藏的是你的默默求全。许多生活惊喜的跳跃起伏，紧系的是你的善良，你的埋伏。于是因着你的任务，上天给了你温和从容、智慧机先、天真以及无惧。许多人因为你拥有了一生中的好时光，他们也会为你的一生演出一部流连心动的花团锦簇。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嘉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1: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在一场悼念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会里，主持人对着全场十多万名观众说：朋友，也许你会对自己说，我是如此的渺小，所以我的工作无关紧要。但是你错了，在整个社会中你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相信，请让我证明给你看。说时迟，那时快，突然整个会场的探照灯都熄灭了。本来明亮的运动场顿时变得漆黑一片。这个时候，只见台上的主持人画了一根火柴，在黑暗中虽然只是一根小火柴，却让每个人都看得见。主持人继续对观众说：朋友，你可能以为这不过是一根小小的火柴，有什么重要？可是不妨让我们每个人都点上你手中拿到的这根小蜡烛吧。于是整个运动场上有十万多只小小的光点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大家都感到好惊奇，也很快地了解到每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可贵呀。亲爱的朋友，

0: 或许你也觉得自己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平凡人，请不要小看自己。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尽一份力，即使只是一份小小的付出与分享，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甚至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的。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

0: 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洪荣良，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祝福你常常在上帝的爱中，满怀着信心、盼望，勇往向前。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5: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钟，在台北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 Go Radio FM104.3， 还有我们在宜兰罗东的 Love Radio， 有我们隔周的重播在 FM90.3，要跟你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手机哦，只要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我们佳音电台的 APP， 你就可以在我刚刚说的时间点的里面呢，线上及时的收听，或者你可以到节目的精华区，因为如果你不是在我刚刚说的那些时间点的里面，你上去会听到别人的节目，但是也非常精彩，非常好听。那你如果要找青春打勾勾，或找我的另外一个节目家庭保健室的话呢，可以到节目精华区里面。如果你使用的是笔电或是家中的电脑的话呢，就直接到佳音电台的官网上面就可以了，官网上面也有及时可以收听的功能，当然也有节目的精华区，你就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一起来做梦了。这个礼拜呢，哇哦，我真的发现哦，我的视力哈，到了某种程度之后就越来越感觉有点老花的现象，然后可是我就觉得，诶，我也才40多岁，怎么就开始老花呢？不过真的是因为现代人用眼的方式方法哈，然后还有一些细节没有注意到，于是我就上网开始搜寻了很多的资讯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底怎么样，诶，在没有40岁的时候也会有点老花的现状，那到底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这是第一个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诶，这个礼拜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新闻哦，就是说只要你家中有未满18岁的孩子啊，儿童，那这个政府会补助这个有一些的奖金哈，一个孩子可能有5000块的这样子的奖金，会一直支持到他18岁。哇，如果你生两个就1万块，每个月有1万块的这个收入哦。哦，所以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政策呢？那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也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谈一谈，诶，这个养小孩到底最烧钱的是什么事情哈，十大育儿支出的排行榜也曝光了，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吧。先来听一首歌，诶，跟这个父母还有眼睛都有关了，来自张震岳的妈妈的眼睛。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好听的歌曲来自张震岳的《妈妈的眼睛》。今天在节目当中，青春打勾勾要跟你来探讨，诶，怎么会还没有40岁齁，就眼睛有点看不清楚，有一些生活中的习惯其实是我们可以来注意的、哦、到底有哪些在生活中的隐形地雷，不是隐形眼镜哦，是隐形地雷哦，会影响我们的视力，让我们的老花提前来报到呢，有10点齁。所以呢，有时候滑手机滑到一半就觉得，诶，好像那个对焦的速度不够快，好像我们在玩相机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焦距对不到，那有可能是提前老花了吗？那当然在生活中要注意哪些事情。首先第一个就是用眼过度啦，我想这是很多人会担心的，那也是很多人在网络上讨论用眼过度要怎么办，这几乎是现代人

人很难避开的日常欸，因为你早上工作就要开始收信啊，上网啊，然后下班了之后要滑手机休闲追剧，好像是这个眼睛除了睡觉以外都要使用到，然后一直都在接收资讯。好，那到底有没有真的让眼睛放松的时刻呢？这时候眼睛就容易出现疲劳或是视线模糊的状态。好，那你的对焦也会变得很慢的不适应的状况。好，那其实要怎么样观察这个老花到底是靠近还是离我们很远齁，这个有眼科医师就提出来的齁，说是现在有很多35岁就开始老花了齁。那老花呢跟这个睫状肌的调节能力有关齁，就是它的调节能力开始下降的时候呢，就像那个橡皮筋啊，使用久了弹性变差了，所以看近看远之间你要一直切换的时候呢就会来不及，对焦的速度就会变慢了齁。那所以这个是需要注意的。那国民健康署就有建议啦，每用眼30分钟应该要休息10分钟齁，让眼睛有机会从近距离的对焦状态中放松。因为你看越近的时候怎么样，你一直要对那个焦距，其实你眼部的肌肉是很紧张的齁。那他说休息的时候呢也不一定要闭眼睛齁，可以让视线暂时的拉远。好像我在的办公室呢就非常好，我们对面就是大安森林公园了齁。如果你在台北的话你就会知道这是都市之肺，看远一点，然后让这个视线呢能够有喘息的空间。好，那第二个呢一个很严重的地雷呢，这个眼科医生就告诉我们了，看近模糊吃力还不去矫正的这件事情哈。很多人你会发现很多可能到某种年纪，或者也不一定是年纪，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这样哈，要看近的时候他不去矫正，他怎么样，把眼睛眯成一条线，好，或者是把近视眼镜拿起来，然后直接把手机拿非常近靠近眼睛这样子哈。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不会先去检查视力啦，好，而是或者是选择把手机拿远一点，把手机的设定的字体放大，或是眯起眼睛来硬撑哈。很多人就分享了，我妈妈超爱美的，她怎么可能去配老花眼镜呢？好，老花眼镜看起来就很老，然后不好看等等的哈，所以就反映出很多人对于矫正视力的这种抗拒了哈。然后呢，其实那个心理因素是什么？心理门槛是什么？不想承认自己变老了嘛，不服老嘛，哈，对不对哈？那这个眼科医师也说了哈，其实你眯眼睛哈，你常眯眼睛看哦，或是自行的用这种距离的方式调整视力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针孔效应哈。短暂的让这个影像变清晰哈，但是这也表示你的眼部肌肉其实是非常出力的哦。如果长时间是靠着眯着眼睛看的话，眼部肌肉是更容易疲劳哈，视网膜也会因为长期的用力拉扯而有视网膜病变的风险哈。所以呢，如果哈你不想要戴老花眼镜，你其实要赶快去找你的眼科医师，跟他讨论一下，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矫正哈，千万不要眯眼睛。因为那个真的是蛮用力的一件事情哈。好，第三个我们常犯的错误就是在灯光很灰暗昏暗的时候用眼睛，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其实这个是很不好的哈，有时候睡前想说滑一下，可是你房间的灯已经关了哈，那这样子呢其实明明知道不太好哈，但是爬起来关灯又很麻烦，就在黑暗里继续滑，你觉得手机很亮啊哈，那短影音一直接着一直滑的时候哈，其实你的眼睛在承受的是什么？这种明暗反差所带来的负担哈。你看猫咪嘛，它的在暗处看着的时候，那个瞳孔是会放大的哈。那如果手机亮度偏高的时候，你这个背光能量很强的时候，对眼睛造成的刺激是增加很多的哈。即便有这种护眼模式啊，或者是绿蓝光的效果，其实只是减少部分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应该还是要持续注意的哈。其实还是会有伤害的哈。实际的做法其实就是要改善环境的光源啦哈。所以真的不要在黑暗当中来滑手机，或者在很低光源的环境当中来用手机齁。所以很多人就会在床头那边准备一个亮眼台灯或者一个台灯齁，让你滑手机的时候是比较舒服的齁。所以这些是一些的注意事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再继续分享。来听这首来自戴佩妮的随风所欲。

今天来分享我自己的切身之痛齁，我现在也在努力的预防自己不要这么快的进入到老花的里面齁。那很多人在刚刚有分享了一些嘛齁，比如说像这个很昏暗的时候用眼睛啊，或者是自行调整距离这种不去矫正的齁，然后或者是用眼过度齁，这是前三名。第四个还有这个近距离用眼齁，有时候呢距离其实人家滑手机会越拉越近齁，或者是追团短视，因为你已经脱眼镜了嘛，好，所以你一直维持强迫它是很近距离对焦的时候呢，好，其实这对眼睛也是很不好的。好，那其实 iPhone 用户其实就可以开启在你的手机里面有一个荧幕距离的功能哈，所以呢当手机离眼睛很靠近的时候，其实系统就会跳出提醒说不要这么近哦齁。所以用眼时呢，这个国健署就说了，用眼时应该要维持35到45公分的这样的距离齁。所以如果你每天都在手机啊、电脑啊、文件啊这种频繁之间切换，那你又不想要一直换来换去眼镜齁，所以其实你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要去做老花近视、雷射手术等等的齁。所以呢不管是很多的眼科其实都有这样的技术齁，那就可以来帮助你更好的看。那另外一个大家很说的这个眼部的这个视力其实跟压力很有关系齁。如果你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比如说你的肩颈非常的紧绷，你的睡眠品质非常不好齁，其实你会忽略掉你眼睛其实也有在受影响哦齁。这个自律神经是很容易失衡的，影响眼睛周围的调节的能力齁。如果一台相机啊长期的就对焦马达一直不断的进进出出进进出出齁，进来入印入印入印入印齁，所以它就会出现偶尔就会看镜变得模糊，用久了变成这个对焦越来越吃力，然后你就没有办法转换那个，就真的就是那个橡皮筋收了，你这个自动对焦的功能也变得缓慢了齁，所以你就会要等一下下才会恢复那个视力哈。所以呢与其把视线模糊全部归因成变老啊的这个观念哈，倒不如把压力管理呢应该纳入这个日常护眼的一环的里面哈。所以你应该要有规律的这个休息啦，然后把睡眠品质弄好，因为这是保养眼睛最好的时候啊，然后平常有时候可以热敷一下哈，对不对？好，那也减少眼睛过度的疲劳还有干涩哦。眼睛其实如果眼睛累了真的酸了，就要真的要闭眼休息一下。记得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讲的嘛，每半个小时要休息十分钟，要换一下焦距，对焦一下哈。那常常更不用说这种常常熬夜啊，睡眠不足哈，这个也是眼睛会非常干涩啊、酸胀等等哈。那有些人甚至是戴着隐形眼镜去睡觉的，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齁，因为那个其实就是没有让你的眼睛可以呼吸嘛。那有些人已经习惯这样了齁，然后早上再滴眼药水齁，其实也是对眼睛来说是很不好的齁。那另外有一群人呢，其实是这个眼睛的防晒的这件事情齁。很多人出门都会擦防晒戴帽子齁，可是你的眼睛其实同样暴露在阳光底下，因为台湾日照还算蛮强的齁，那常常有人骑车啊去海边玩一下午啊哦，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不只是刺眼而已哦，而是这个能让角那个这可能你的眼睛会出现怕光啊、灼热或是流泪、视线模糊等等的哈，这都会影响你的视网膜还有水晶体的健康哈。所以呢国民健康署也提醒我们说，你这个护眼的防晒系数哈 ,ESPF 哈要有50跟25三种数字齁。那当然数字越大这个防护的效果就越好齁。那也可以选择比较贴合脸型啊，能够遮挡眼睛周围的这种太阳眼镜啦齁。那当然这个帽子的长度宽度啊能不能遮到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齁。还有另外一个医生特别提醒齁，有些人他很习惯睁眼看太久齁，就是你的眨眼频率过低的时候齁，因为比如说你在赶报告啊、对一些数字啊、打电动啊齁，那种关键时刻追剧追到停不下来，就是会进入到一种不要吵我的专注
专注状态，这时候你的扎眼频率其实是会不知不觉的下降的，因为你的身体会告诉你说不要错过，所以不要扎眼。等到回过头来，你就发现你的眼睛很干很酸痛了，

像一片缺水的沙漠一样哈。其实这就是视力在做的事情，那你要告诉你的眼睛说，哎，我们还是需要休息一下。比如说你可以使用人工泪液啊，或者是请眼科医师来评估，哎，我是不是有一点干眼症哈？因为你如果长期做这件事情，是会导致干眼症的。好，那当然抽烟啊、喝酒，其实这些都会影响视力哦，哈，因为你会让眼睛周围的含氧量还有营养是变少的，因为尼古丁、焦油、一氧化碳都是对于视力，对于血液循环跟视力都是有影响的，因为你眼睛周围是有血液在流的哈，这会增加眼睛的退化还有疲劳的负担哦，所以这个都是需要注意的哈。所以台湾虽然蛮潮湿的，比较不容易让你很干，沙漠气候那种很干，这样眼睛就要常常要保湿湿润哈，所以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哈。以上就是这个护眼的小提醒啦，希望大家的视力都越来越好，不要早早的就进入到这个年纪轻轻就老花的状态咯。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视力。再来听一首歌吧，来自理想混蛋的《接住你》，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保护视力哦。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上半部节目呢，跟大家分享跟视力有关的话题哦，因为文贤真的发现最近视力真的越来越不好了齁，所以有一些地雷千万不要去踩啊，平常还是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眼睛好吗？那另外一件事情呢，是这个礼拜有一个新闻齁，就是讲到说总统说未来呢0到18岁呢，每个月如果你家中有这样的孩子齁，每个月呢提供5000块的这个教养基金齁，教育基金齁，那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你就有10000块，所以你每个月都会多10000块齁，但是其实到底够不够花呢，我就开始去想我每个月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到底都在哪里，是学费吗齁，然后呢还是说吃东西还是玩乐呢，你猜猜你猜猜齁。现在很多人不生不结婚或不生小孩齁，但是呢有了孩子我觉得还是有好多好多祝福哦，其实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最快乐的时候齁，真的最甜蜜的时候啦齁。那到底有哪些育儿支出呢，虽然我们都说钱都花在他们身上了，但我还是相信这是一个最值得的投资哦，就好像圣经里面说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齁，见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齁，好像把儿女讲成是我的武器而已啊，不过其实不只是这样啊，在这个你射一把箭，这是一个运动嘛，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战争，是一个运动，这种把弓箭拉开，然后这个咻，这个弓箭射出去的时候，你在看它的方向，你在看它的飞行的时候，你那个成就感，你那个你能力不能及的地方，可是却有一股力量去到那里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是很满足的，这也是一种自我的实现。而这个看到孩子飞黄腾达的时候，其实你是快乐的，你不会说哦，为什么是他成就了这件事而不是我，不会的，因为他就是你的一个延伸，一个延续哈，所以这种传承的力量其实是很宝贵的哈。那很多人选择我养一只动物就可以了，谢谢。好，那因为它比较跟孩子比起来，那回馈还是有差的，当然难易度也是有差的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到底养孩子最大的支出是什么呢？有前10名哈，很多人都是养不起，养不起的。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你的钱都花在哪里了哈。首先第10名是外出交通，还有安全用品。好，比如说你外出的话，你会有这个推车啊，然后大家一定会想到就是气座哈。那然后比如说安全帽、安全座椅等等哈，这些支出有些蛮大笔的哦哈。那可是其实跟孩子安全移动有关哈，因为最重要就是平安嘛，好，最重要就是平安哈。那当然这个有一些也是有二手物，然后像我们这种就是会大家传来传去，其实花在这个费用上面是有一点啦哈。那第9名呢是那个人护理还有卫生用品，当然小孩就知道了，比如说这个尿布啊、湿纸巾啊、沐浴用品啊、乳液啊，一出生的时候有这个脂漏性皮肤炎啊、异位性皮肤炎要不停的保湿哈，当然这也会默默的累积

出一叠可观的开销哈。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这些消耗品来说，其实是把这些心情要转换，说这些其实是为，也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所以第九名跟第十名其实都是为了孩子的健康跟安全了哈。那当然怎么用，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以来调整的哈。所以这些都是必要的花费。那我觉得从周边可能会得到一些祝福，那也我觉得必要的花，这些该花的还是要花哈。那安全是很重要的哈。那第八名呢，就是这个托育服务了。哦，托育服务当然，因为现在双薪家庭来说，哈，保姆啊、临托啊、幼儿园这种延托，哈，这个其实是爸妈的神队友，哎，哈，那有时候孩子还小，真的爸妈要上班接送照顾，都会有人需要补位啦，哈，那这些也是会有一些手忙脚乱的状态哈。那这最近劳动部其实在推这个外籍家庭的帮佣薪制，也在讨论这个规定哈。就是如果家中有一名未满12岁的儿童，其实你可以申请这个外籍家庭帮佣也是可以的哈。那讨论其实也相关延伸到这种成本啊、实用性等等哈。很多网友说那也要加上有补助啊，不然我也请不起啊哈，对不对哈。那其实这个政策用意其实是把那个家务交给外佣来做，爸妈还是要专心陪伴孩子，这比较正确了哈。所以这个父母能够有一个固定的后援帮手，其实是蛮重要的啦哈。好，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就去跟大家讲，还有哪些是我们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很主要的开销呢？来，先接首来自洪佩瑜的《你是自由的》。

洪佩瑜，你是自由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对，你是自由的，你要不要生小孩，要不要养小孩，你是自由的。不过这个礼拜呢，总统有一个小小的德政哈、哦，让我们觉得诶好像很不错。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到底生养孩子钱都花去哪里？很多人都在说养不起，养不起。那到底哪里养不起呢？哈、哦，第七名，孩子的学费哈、哦，学杂费哈、哦。那当然，政府持续推出了很多这种幼教的补助。住啊齁，有时候公幼抽不到，非盈利要排队齁，那私幼又贵松松了，对不对齁，那这个是很大的无奈啦齁，那还有补习啊等等的齁，那身为爸爸妈妈不只是比价格，也会评估那些课程师资啊，运送到底方不方便啊等等齁，虽然当然这些教育支出无可避免齁，也成为这个爸爸妈妈精打细算的一环啦齁，那所以很多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福利政策，那我们就量力而为吧齁，有些孩子真的没有，有些家庭可能没有办法送孩子到什么 bilingual 双语的学校啊，其实也没有关系，如果他真的很喜欢语言，他真的需要想要学更多语言，其实是可以靠很多事情来弥补的齁，总会有出路有方法的啦齁，那我们知道台湾也有很良好的这个助学贷款啊齁等等的齁，不用利息啊等等的，那对于国民义务教育这个台湾也是做得很好，然后有些县市其实是有这个，如果你生了几个小孩，这个学费学杂费呢是政府会帮你出，所以这个也都是蛮好的齁。另外一个就是玩具跟图书启蒙用具，诶，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很多的交流网，大家可以去互换互助的齁，因为你就是用这段时间齁，比如说小时候我们都会给孩子买那个视力的那个卡片啦齁，用脚踢踢踢的钢琴啦齁，还有很多的玩具，那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租用，甚至是跟亲朋好友之间有个交换，我们家的玩具也是不断的在释出齁，一个换一个，一个借一个，然后一个给一个，一个送一个啊，那我因为我们也是这样拿到很多的恩典齁，所以这些小孩子适合玩什么，然后还有绘本也是齁，有时候去图书馆借就不用自己真的买齁，除非你是真的做这些研究的，那当然你可以拥有一个齁，那可是孩子真的很快的就长大了齁。第五名呢是这个课外的课程，刚刚第六名就是这些玩具啊图像书啊等等，课外的课程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时候是爸妈的心愿齁，就是你希望他可以学音乐啦。

学美术，学体操啊，跆拳道啊，游泳啊，语言等等，哈，好像你帮孩子开了好多好多的小门，因为在你里面，其实你会想，我的孩子到底适合什么，喜欢什么，哈，但是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你的观察力，哈，那以前我们小时候哪有感觉统合课程，现在很多的孩子很小很小就去上感觉统合课程，告诉他说，哦，这个是手眼协调，哦，这个摸起来是软软的，这个是尖尖刺刺的，要小心等等，哎，这个爸爸妈妈你也可以做，哎。所以呢，这种五感开发啊，我们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来做。好，所以当然有时候可以抓个专业，可是如果你多爬文，多用请教 AI 啊，多找一些这样的资讯，其实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第四名才是这个饮食跟营养品。对啦，吃东西真的蛮花钱的，但是他就吃你的一小份齁。那育儿的开销吃不停的阶段当然也会有，从成长的配方啦，然后鲜奶、水果、外食、儿童餐、小点心，累积下来其实相当有感，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把握一个原则齁，就是不要挑食，营养充足齁。那其他的零食什么我觉得是可以减少的，因为台湾现在是胖小子第一名的国家齁，全亚洲最胖的国家齁，胖小子小孩最多的哈，以前是好小子，现在是胖小子，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好吗？再来听一首歌，等一下告诉你前三名孩子最花钱的项目到底是什么，来自 Trash 的终究还是因为爱啦。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终究还是因为爱，来自 Trash 的作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探讨了养小孩最贵的是什么，到底为什么养不起，钱都花到哪里去。第三名，衣服配件。哎，这个也真的是，我今天才带了一大包的衣服要给我的亲朋好友，就是我的伙伴，在工作上面服饰上面的伙伴。因为我孩子真的长很快耶，今年夏天穿，明年夏天绝对都穿不到了哦。所以除非你是买那种 oversize 哈，很宽松的，但是常常就是可以互惠的，可以去分享的哈。所以像我现在分享出去的，就是他也生了两个女儿啊，很多人生两个女儿就会得到我的一些衣服，因为两个女儿她也蛮好的，她姐姐穿了，妹妹可以穿，其实真的都没穿几次。然后有些她长大了，她就开始挑了，我不喜欢穿这个，没关系，不要急着生气，不要急着吵架，赶快把它分享出去。我想这是很重要很好的一件事情哈，分享可以有更多，因为我们也是这样拿到的嘛哈。所以呢，这个一下子这一季当季的衣服，下一季变七分裤，再下一季变短裤哈，隔几个月其实就要换大一号哈。所以那个这个很没有办法控制的。还有法式啊，男孩子男宝宝好像很好，还好齁，女宝宝哇要绑头发，绑什么齁，所以预算其实要花在刀口上了齁。很多的二手衣交换衣，换的恩典牌齁，这很重要的。来第二名，大家都觉得哇这真的很贵，就是医疗保险了。孩子身体常常会有一些状况齁，所以呢这个养小孩之后，爸妈对住家附近的那种诊所是非常非常熟悉的齁，感冒啊什么各方面齁，肠胃炎啊齁，学校的流行的病毒啊，这周领完药下周再换一个，对不对？我们知道感冒病毒其实是一群的齁，所以有时候呢不太一样，他孩子又接连的感冒了齁。所以因为孩子的免疫系统还在练兵的阶段了齁，所以呢有些会规划一些保险啊，意外险啊，医疗险等等的，甚至有些是实支实付的保险齁。那这个也会纳入家长的长期安排，不过我觉得是要有齁，但是也不要过度的想要用这个来存钱赚钱，其实是会用到的啦齁。所以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该怎么为孩子来保险，因为有时候遇到比较大的医疗支出，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些保障的齁，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料下一次突如其来的意外状态会是什么齁。好，最后一个第一名你没有想到的居然是这个网友调查出来花费最高的就是亲子旅游了。以前你单身齁，或是情侣住的房间就是双人房，现在都是家庭房齁，都是double 起跳的，对不对齁。所以这个育儿可能因为你会看到两岁以后我的机票就没有优惠了，门票餐食就不能是儿童餐小朋友了，就是多一个人你要养啊齁。所以每次出去玩呢，爸妈就要找景点，然后算孩子能不能放电，预算好不好，体力好不好齁，能不能有美好的回忆齁。所以这就是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努力在做这件事情的齁。这个旅游的开销真的，因为台湾这么小，你不会想要让孩子好像一直就待在身边，每天都上学下放课上学然后下课齁，然后都是这样一成不变的生活，打造这个美好的回忆其实很多爸妈很在意的。所以就荣登了养孩子最

贵的就是他的亲子旅游了，你说是不是啊？不过你也有玩到啦，好不好哈？所以呢，养孩子虽然很花钱，可是我觉得还是很快乐的。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养孩子到底钱都花去哪里了，还有你要顾好你的眼睛哦。节目最后呢，来听这首来自美秀集团的《我只是需要被需要的感觉》。青春打勾勾，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

0: 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您好，我是桃园市就业职训服务处处长刘玉仪，桃园就服处帮您有头路，让您就业最安心。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让爱够远，让心靠近。GoGo Radio 和您一起 Go Go Go。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像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

0: 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诗篇八十五篇八节，经上说，我要听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这首歌献给我所亲爱的弟兄和姐妹，愿我们的一生成为一首诗歌，一首充满爱的诗歌。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箴言一章八节，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我确信许多母亲在上帝国里所拥有的地位远高过许多杰出的基督徒领袖。想想圣经中的一些伟大人物，像是摩西、撒母耳以及提摩太，如果他们没有一位肯祷告属灵的母亲，结果会成为怎么样的人呢？还有奥古斯丁、约翰·卫斯理，如果他们不是受到虔诚母亲的影响，他们的名字也许根本就不会出现在教会历史上了。婴孩所做的简单祷告正是回应母亲的心声。当我们跪在床边祷告，岂能忘记那份按守在我们头上以施行祝福的温柔拥抱呢？岂能忘记母亲彻夜在旁边看顾着，随时排解纠纷，在圣经上写满了注解的时候，以及她的谆谆教诲呢？母亲的行为充分表达了上帝的大爱。若是轻忽虔诚母亲的规劝，是何等的不幸啊！如果你已经拒绝母亲所敬拜的上帝，那么最终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如果你已经离弃母亲的教导，要赶快归回基督，免得为时已晚，并且要相信有一天你将在天国与他相见。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一千个男人可以盖一座城，但建立家庭却需要一位母亲。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一个发生了饥荒的城市，有一位开面包店的师傅，把城里最穷的几十个孩子聚在一起，然后拿出了一个装香喷喷面包的篮子，对他们说：
2: 你们一人拿一个篮子里的面包，在这个城市经济还没有复苏之前，每天都可以来拿一个。
1: 老板才讲完话，这群饥饿的孩子立刻一窝蜂地涌上来，围着篮子互相推挤，又大声地叫嚷，因为每个人都想拿到篮子里最大的面包。然而，这群孩子拿到面包以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向这位好心的面包师傅说声谢谢，就一哄而散了。这时候，有一个叫做伊娃的小女孩，她没有像大家一样争着抢大面包，她只是静静地站在人群外面，等别的孩子都拿到了以后，才把篮子里剩下的最小的面包拿起来。她还向面包师傅说谢谢，亲吻师傅的手才离开。第二天，面包师傅照例把装着面包的篮子放在孩子们面前，其他的孩子也依旧争着拿面包。那个害羞可怜的伊娃只得到一个比昨天还小的面包。没想到当他回去以后，妈妈切开面包，却发现里面有好多崭新的发亮的银钱掉了出来。妈妈惊讶地说：伊娃，赶快把钱送回去，一定是师傅揉面的时候不小心揉进去的，快去快去。当伊娃回到了面包店，把妈妈的话告诉面包师傅的时候，师傅却露出了慈爱的笑容说：
2: 孩子，是我故意把银钱放到小面包里的，这是我给你的奖励，愿你永远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回家去吧，告诉妈妈这些钱是你的了。
1: 小女孩伊娃激动地跑回家，告诉妈妈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这是伊娃的感恩之心得到的回报。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也为所得到的每样东西献上感恩吧，对那些帮助我们的人说声谢谢你。长存感恩的心，能让我们活得更喜乐更丰盛。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来看历代志上第22章第一节，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又预备许多铜，多得无法可称，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以前预备的材料甚多啊，这大卫很好的心啊，他为耶和华预备一个地方。虽然这种想法是错的，耶和华并不需要什么豪华饭店给他住，耶和华喜欢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心中尊主为大，那是神最喜悦的。但是如果有人有这个心，也有这个行动，那么我们也会看到有很好的结果的。这个很好的结果，大卫就是成功不必在我，如果我想建殿，可是耶和华不给我建，我就不建，但是我还是为要建的人，就是我儿子所罗门，预备许多的材料，许多美好的材料啊，这是大卫的心愿。大卫有

此心愿当然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对啊。大卫就招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这里我们当然也可以回想到，在旷野的时候，神要以色列建造会幕啊，会见的帐幕，是耶和华跟以色列会面的时候的帐幕。那个帐幕就等于神平常的家哈，平常跟以色列人在旷野住在一起，大家都住帐篷，那么耶和华也住，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要圣洁良善，使他的同在成为我们的一个祝福，这样才好啊。好，大卫召他儿子所罗门来，嘱咐给他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许多人的血，打了多次的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意思就是太平。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的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啊，这个所罗门是被神所爱的，这个圣经讲过啊。可是所罗门被神爱，他却不怎么爱神。他有过爱神的记录啊，包括在年轻的时候跟神祷告求智慧。但是后来被妃嫔扰乱，心里向着偶像，就大大的败坏，大大的失败，大大的对百姓也不好。他让百姓劳碌太多了。当人没有神的心，远离神的时候就没有神的心，没有神的心就会残忍残暴啊。所罗门为主建殿，这个殿当然后来也不在了啊。殿的神学意义在希伯来书有讲，那有的时候在希伯来书讲的是一个殿，有的时候讲的呢就是一座城，那个城呢就是他们的家乡啊，就是圣经描述神所住的地方，第一个神是无所不在的，第二个神住在天上，第三个神住在好像住在殿中或者教会里面，第四个神好像住在。信徒的身上，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么，神其实是不住在任何这个受造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神如果说是喜悦，也是象征性的，喜悦住在人的身体里面。人的身体好像是很好结构，鬼也喜欢附在人身上，神也喜欢。但神对我们的身体或任何东西没有真的需要。神自给自足，丰丰富富，丰富有余啊！在希伯来书，我们刚刚说讲到这个新约的美好，讲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真帐幕啊，可以对照着看，在希伯来书第8章第1节，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那么这个帐幕呢，耶和华所在的帐幕，所在的会幕哈，这个是摩西要做帐幕的时候，神都警告他，你要谨慎，做各样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是什么样，你就要做成什么样子。然后在第9章第1节讲，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2块约板；柜上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然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
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

职，一年一次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好，这个是会幕，这个是人手所造的会幕。基督呢，是经过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造的，也不是属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是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在地上可以看得到的吗？应该是看不到的。这个好像是一个属灵的，非常属灵、完全属灵的一个认知啊，就是基督进了那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应该不是天上真的实际有一个帐幕，不是天上真的有一个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人身上，叫人成圣的那个仪式啊。耶稣是把自己献给神，然后呢，他也洁净，也是象征性的，用朱红色的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也把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这些东西都要用血来洁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当天上的本物，自当用更洁净的物、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是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是呢，他不必多次受苦，他是一次被献，担当了人的罪过。所以我们要问，希伯来书第八章所讲的，耶稣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供职。耶稣天上真的有个真帐幕吗？是不是像，还是我们用象征性的来讲，是真实但是象征的，就是耶稣在天上坐着为王，在天父的右边，坐着为王，统管万有。那么，他统管万有的，包括对人的赦罪的工作，赦罪的做法，以及平息上帝的震怒，让上帝始终跟神的子民一起同行、同在、同吃同住啊。好，我们现在回到历代志上。大卫对所罗门所讲的话，就是也是建殿了。建这个殿呢，还是象征性的。这个所罗门知道，大卫也知道。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祷告，就是说：“你真的需要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吗？不必了。你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你是住在神的百姓的身上。你住在我们身上，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那这是一个奥秘。那我们跟神的合一，我们跟神跟我们的同在，就更显得真实了。我们休息一下再看。

我们再看历代志上第22章第10节，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的话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愿耶和华同在，让你能够建殿。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我们都希望我们如此，我们希望神赐给我们因认识神敬畏神而有的聪明智慧，好好好的治理以色列国，治理教会。能够好好治理，一定是把耶和华我们神的律法灌输到人的心里，也成为我们的就是被神写在我们心板上的律法。如果我们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我们都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大卫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0,000他连德，银子100,000他连德，铁和铜多得无法可称。这让人也是很稀奇啊，有这么大数目的金子吗？这么大数目的银子吗？那么大卫实在是很富裕了啊。不管有没有，我们相信圣经是跟现实绝对不会有冲突的，那就是有误了啊。我们相信大卫预备的也是很丰富的，多的无法可称。然后所罗门自己也加了很多的材料啊。我也预备了，这是大卫讲的，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你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啊，有很多的工人来协助大卫做这个事情。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大卫又吩咐以色列众首领帮助他儿子所罗门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不是叫你们四围都平安吗？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交在我手中，这地就在耶和华与他百姓面前制服。

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这大卫很有心啊，虽然也是象征性的，殿也好，会幕也好，所罗门的圣殿也好，都是象征性的给神居住的地方，包括有他的好像卧室、书房，还有餐厅一样啊，餐厅放桌子，书房也是放桌子，那么祭司、大祭司都要进，平常都要进到圣所。大祭司一年一次要进到至圣所，为百姓为自己的罪赎罪。我们看到圣经是非常看重罪的，罪的洗净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以色列人要能够走这条天路，而且走得平顺、走得好的话，那我们真的需要在平常生活中敬畏上帝，以他的信实为粮。我们需要在平常生活中讨主的喜悦，以他的笑脸为荣。在以色列的自己的宗教信仰里面，有大卫的作为，有所罗门的作为，有后来先知的作为，也有尼希米、以斯拉他们的作为。这个圣殿建殿这件事情，在基督教里面总不是太重要的事情。我们有些教会有很大的增长，很多的增长，所以需要建堂。那么实际上，神要建立的是一个属灵的堂，是我们的身体组成的，是圣徒的身体组成的。神是喜欢住在人的身上，不是住在一个木头、石头所建的一个房间里面。那么神希望我们整个联系成一个好的建筑物，上帝可以住在其中。好，我们回到历代志上第22章，大卫去先凿石头，然后预备了钉子、钩子和无数的香柏木。所以他说我为耶和华所建造殿必须高大辉煌啊！你们需要预备，我也预备了很多的材料。这些材料就是自己要建殿的。但是因为我流了许多人的血，神不喜悦，就不可为主的名建造殿宇。你生一个儿子，他会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他的名字是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的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么，大卫当然是喜欢所罗门，神也喜欢所罗门，神爱所罗门，也预备这些美好的东西。我们对大卫有这样的心，不能不觉得钦佩。他的一心就是要为耶和华做事，一心就是要为耶和华做大事，这个是非常好的。大卫最后的晚年也不是太理想啊，包括亚多尼亚的事情，他不是处理得很好，但是他交代所罗门所做的事还是不糊涂的。他交代所罗门所做的事，包括勉励他一定要做大丈夫，一定要遵守耶和华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的律法上所行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无论所罗门做什么事，不论去哪里，尽都会亨通。耶和华必会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这个所罗门的子孙，如果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性尽意，诚诚实实行在神的面前，大卫的家族就不会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啊。大卫是很敬虔的，告诉所罗门该做什么，该避免什么，也告诉他要把谁杀掉，把谁如何有智慧的让他不是白头安然下到阴间，而是得到报应啊。这些我们不好说，在当时的环境，也许这
权力交替的时候会一定会流血。

觉得，在这实际的政治里面，可能有一点尔虞我诈也是需要的，或者是神允许的。这个可惜的是，所罗门后来没有好好的敬畏上帝，但是所罗门刚开始是很敬畏上帝的，是很遵循他父亲的意思去做的。好，在历代志上22章里面讲到大卫为所罗门所预备的材料，在23章就讲到所罗门做了以色列王。先说23章第1节，先说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就立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然后大卫有这里再叙述一次，这应该不是大卫死前做的事，很早就做了这个事了。在第2节，大卫召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利未人，利未人从3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本来数点是当兵的，这里的数点呢，就是做圣殿的工作。他们的男丁数目有38000，其中有3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这才是大官僚体系啊！一个殿哪需要24000人来管理呢？一个殿24个人管理都差不多了。如果清洁维护工加进去，大概240个也是足够有余了。这有24000人管理，当然是轮班的，把它通通包含进去吧。那么管理耶和华殿的事，有60人做官长和士师，我觉得60人是领导的人，是官长，是领导，他们如果也做事的话，60个人，我想维护一个圣殿的，维护以色列那个圣殿，不算是很大，应该是游刃有余的啊。那么还有4000人做守门的，也是乖乖隆地咚，要这么多人吗？也是轮流的，所以把这个数目是4000，还有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哦，4000人是一个乐团呢，当然不可能在那个没有那么大的圣殿里面有1000人的乐团，这恐怕还是第一乐团、第二乐团、第三乐团是轮班的，是轮流的，否则一个乐坛那么大，没有办法维持。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你带领我们能够建造你的殿宇，建造你的教会，建造你的家，建造你的百姓，建造你的门徒，建造你的仆人使女，使我们被建造起来，成为可造之材，可用之材，能够把神的家，把神的名高举传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

0: 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百善。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爱最初走远，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话群 ，Go Go Go。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创世纪二十一章第二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亲爱的朋友，诗篇三十三篇里面说，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但是我们必须预备等待神的时间，神有他的定时，我们不能预知，只能等待。如果神在哈兰就告诉亚伯拉罕他必须等待三十年然后才可以得到以撒，那么亚伯拉罕的心要何等难过。所以这是神的爱，神特意将这长而乏味的时期不说，只说到了日期，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最后神命定的时刻来了，喜乐充满了信心之父的家。这对年老夫妇忘了他们所等的长而乏味的时期。亲爱的朋友，你要知道你所等的是不会叫你失望的，神不会比命定的时候迟五分钟。不久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神要使你欢笑，忧愁要在你面前逃跑，好像黑暗在早晨前逃跑一样。耐心等候神的时间表，他的应许永不落空。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

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它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心情。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每天好心情。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兰屿 FM 99.5 兰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播出。你也可以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或是网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正道出自于2026年5月17号在矽谷生命和灵粮堂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曾新财牧师，主题是成为一个充满恩宠的人。主题经文在路加福音2章41到52节。讲到恩宠呢，我们就先来聆听一首跟恩典有关的歌曲，带来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恩典之路。这原本是赞美之泉一首经典的诗歌，不过今天我们要带来是由陈其恩所演唱改编的版本。接下来我们就聆听这首恩典之路，预备心之后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在箴言书第22章第6节告诉我们说，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算到老他也不偏离。有一天老张3岁多的女儿就哭着来他面前，跟他说，弟弟坐在我的玩具上，怎么叫他都不肯起来。老张一边刷牙一边跟他说，你要想想办法啊。他心里想，其实我们常常做的事情就是用另外一个玩具把弟弟引开不就好了吗？没想到大概30秒之后，听到他对弟弟大声的喊叫说，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告诉旁边说，读圣经的孩子是很聪明的。今天我们就来思想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圣经里面很少记载耶稣基督童年的事情，但是唯有路加医生很清楚地记载一段非常有趣耶稣基督童年的一个事件，在马太、马可、约翰福音都没有记载，唯一在路加福音2章41节到52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非常有趣耶稣基督童年的一个记录。这里说，每年到逾越节，他母亲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44节说，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啊。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说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5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再来一遍，来，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是耶稣基督所有事件当中记载他童年最有趣的一段事情。我们先来做个几个重要的观察。首先说，耶稣第12岁的时候，他父母亲按照犹太人的规矩

莫大的庆典，他们会携家带眷的一起朝向耶路撒冷，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成为非常敬虔的约瑟跟玛利亚，他们肯定也一样带着12岁的孩子耶稣一起到耶路撒冷去。那你说耶稣在人群当中怎么会走丢了呢？其实按照犹太人的习俗，他们一般上都会结伴而行，跟他们的亲戚或者邻居一群人一起到耶路撒冷去来朝圣来敬拜神。因此这时候呢，可能约瑟在想，因为按照他们的习惯，通常妇女跟小孩子会走在前面，然后男人呢就在殿后。因此父亲可能约瑟可能想，哎，可能耶稣就在他母亲的一群人当中，但是他母亲也以为耶稣可能跑到后面去跟爸爸在一起了。结果他们到第二天的时候发现到，哎，走了一天的路程，可能吃点心的时候发现什么，耶稣不见了，在他们亲戚当中熟悉的人当中找不着。结果他们又回去耶路撒冷，你可知道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大概需要120公里的路程，需要3到4天或者4到5天，他们只走了一天的路程，可能还到1/3的路程，他们就发现耶稣不见了，又花了一天的路程走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到处寻找耶稣。圣经说到了第三天，找了一整天以后，在哪里找到耶稣呢？到圣殿里面，看见耶稣基督坐在老师中间，做什么呢？一面坐一面听一面讲。你可知道父母亲孩子不见得多么操心啊，看到耶稣以后，这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有一点埋怨责备的心说，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好，让我们做父母亲的到处伤心的在找你啊。耶稣怎么回答呢？你们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应当我必须我一定要以父的事为念呢？你们为什么找我呢？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对不对？难道孩子不见了父母不会找你吗？怎么耶稣基督好像心中里面有一点失望，父母亲难道不了解耶稣基督他应当做的事情吗？他说，我应当我必须我一定，英文圣经说 I must， 必须以神天父的事情为念。结果耶稣基督没有固执不走，硬要待在圣殿，结果他跟着他的父母亲回去拿撒勒，并且顺从他父母亲。所以玛利亚看到这些事情以后，他心中怎么样？不明白，他就把这些事情藏在心里，这是非常有智慧的女人所做的事情。但你不明白的事情呢，不要下任何的定论，不要做任何的批评，他就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时候到的时候他肯定会明白的。然后第52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的智慧与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充满智慧的，身体是非常健壮的，而且呢，他得神的喜爱乃是有属灵的恩宠 favor， 神非常喜悦他，这个 favor 临到他身上。不但是如此呢，因此也得众人的喜爱，人也喜爱他，得人的喜爱，得人的 favor。 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充满恩宠的一个人。所以你见耶稣基督后来出来服侍的时候，他所到之处前呼后拥的挤满的人，大家都想来究竟耶稣，都想来亲近耶稣，因为他是一位充满神的恩宠也充满人的恩宠的人。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充满恩宠的人，不论是充满 God's favor 神的恩宠，或者是我们人的 favor man's favor， 我们都需要有恩宠。因为一个没有恩宠的人，他所做的事情尽都不顺利，到处碰壁。一个有恩宠的人是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众人也在他身上看到神的柔美，也会特别对他有这样的恩宠。为什么需要恩宠呢？你想想看，我们生活在充满邪恶而且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每天面对很多不同的假新闻，不同的挑战，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恩宠，让我们有一个辨别是非的能力，这是恩宠是要从神而来的，阿们。第二个理由为什么要需要恩宠，因为我们生活在充满挑战的时代，
IT 迅速的发展，其实工作上、职业上受到很大的挑战，婚姻、家庭、人际关系、服事也受到很大的挑战。我们需要神的恩宠，

也需要人的恩宠，我们才能够度过或者胜过这一天的挑战。那第三个理由，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兴起一支属神的大军。一个属神的大军必须要有 God's favor， 还有我们要需要 man's favor， 需要神的恩宠跟人的恩宠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继续不断的跟随耶稣，活出耶稣基督柔美的生命，能够成为神伟大而且属灵的大军，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阿们。今天早上你我是否很想成为充满恩宠的人呢？你想不想？好像只有一些人了。你想不想成为充满恩宠的人？我想成为蛮有恩宠的人，因为当你有恩宠的时候，你知道你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神和人喜爱你的心都随着年日来增长，这是好的无比的。因此我们一起来思想，从最有恩宠的人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充满恩宠的人。首先第一，我们要怎么样？要全心全意的来渴慕神。告诉旁边说，要全心全意的渴慕神。要全心全意的来渴慕神，不是三心两意的，有时间再来渴慕神，没有时间就不来渴慕神，而且是全心全意的来渴慕神。你知道耶稣基督当他走丢了以后，他父母亲到处找他找不到，到了第三天，我们看看第46节跟47节，再看一下，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动词很重要哈，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特别这里讲到他在殿里面坐在教师中间，不是站在他们当中，但你站在那里的时候可能是你不太有兴趣，随便听听就走了。一个站在旁边的人是不是那么专心，要来把时间投入在大家所谈论的问题当中。耶稣就不但是坐在那里，而且坐在那里，坐在教师中间啊！你可以想象，哇，12岁的孩子坐在教师中间，这怎么讲呢？特别是逾越节的时候，当时在圣殿里面，许多犹太人的老师，包括什么所谓的神学教授，都会为众人来讲解圣经。耶稣基督是一面听，一面问。之所以能够听，能够问，表示说他乃是非常专心的听，非常渴慕的听，他才会想这些问题来问嘛。因此呢，他被邀请就坐在教室中间呢、啊。你可以想象，很可能他问了一些问题，连这些神学教授、犹太人老师都无法回答，他们都稀奇，哇，天才儿童啊，12岁的孩子怎么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来？12岁的孩子怎么答出这么困难、就业、圣经背景的问题呢？他们想都想不到，12岁的孩子在那里一面坐在那里，一面听，一面问。这是耶稣基督全心全意的来渴慕。所以他说，我难道你不知道我应当，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首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你要听，你要问。干嘛？你要做，你要听，你要问。你要做，你要听，你要问。今天你坐在这里有福了，好好的做，然后好好的听。当你听以后，你了解，在你脑海中反复思想，你才会问问题嘛。那你问问题的时候，你就更多的学习，更多的吸收。这乃是一个全心全意渴慕神的人要做的事情，必须懂得坐在那里，坐在那里。但是你知道，当耶稣基督的母亲找来找去找不到他的时候，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 You know, 难道你不知道我们，你和父亲上天来找你吗？然后第49节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很有趣，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中文圣经翻成的应当，其实更好的话应该是我必须，我一定要以我父的事情为念。所以英文圣经翻译成 I had to 或者 I must，我必须，我一定要以我父的事情为念。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不知道吗？哇，这里耶稣基督也带一点失望的这样的一个口气。难道你们还不知道，我应当、必须、一定要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就引起很多神学家都在讨论，到底耶稣基督什么时候知道他是要来的弥赛亚，世人的救主，什么时候知道他真正的身份呢？

甚至在辩论来辩论去，他们最终的结果是耶稣可能一早就知道他是要来的弥赛亚，他是要来拯救世人的弥赛亚，所以他才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呢？这句话听起来不是很有趣吗？父母亲找你应该的，你不见掉怎么不找你呢？你是我的孩子嘛，怎么不找你呢？你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不知道，岂不知道我应当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看到耶稣基督从小就知道他生命的优先顺序，当我们全心全意来寻求神，来渴慕神的时候，必须把我们的生命的优先次序摆好。他怎么说？你要有正确的优先顺序，正确的优先次序。一个有正确优先顺序的人，他的生命才是成功的，才是会有影响力的，因为他懂得把最重要的事情、最首要的事情放在最重要、最首要的位置，不能本末倒置。那么把次要的事情、不关痛痒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耶稣就非常清楚知道，我要以我父的事情为念，他懂得他生命中的优先顺序，把优先顺序摆正的时候，其他的事情都会怎么样？按部就班的成就了。阿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就在登山宝训讲了一大篇道理以后，然后在快要结论的时候，他说在马太福音第6章33节，大家非常熟悉的都可以背起来的，一起来读来。你们要怎么样？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也说你们要先求，但你看到先这个字 see first， 表示说这里面有什么？有优先的顺序，什么是第一，什么是第二，什么是 first， 什么是 second。 换句耶稣基督讲到说，我们生命当中每天都做出选择，早上你要来崇拜要穿什么衣服，女生要打扮成什么样子、right? 我早上要穿什么西装配什么领带，都要做很多的决定，每天都要做就是选择。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换句话耶稣基督说，在你生命中最优先、最重要、最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不是求这些东西，前面所讲外邦人所求的衣食住行，乃是先求神的国。那你说到底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代表神在哪里做宝座、掌完全的地方。神的国代表神的权柄，代表神掌权的地方。换句话说，你的婚姻家庭、夫妻关系是否耶稣基督在那里做宝座、掌完全呢？谁声音比较大说了算，还是耶稣基督说了算？在你的工作、服事、人际关系上，是否耶稣基督也在那里掌权、做宝座、掌完全呢？你说按照他的心意来经营你的人际关系，来做你的工作、做你的服事呢？这是神的国的意思，神在这地方掌权，你叫就尊主为大。那你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呢？神的义代表神的属性、神的位格、他的 character、 他的 attributes。 我们的神是有位格的，他是有属性的，他是公义的、圣洁的、慈悲、怜悯、良善、慈爱。因此当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乃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如何能够更多彰显神赋给我们的他的属性：圣洁的生活、良善、公义、怜悯、慈悲。让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啊，你现在在哪里掌权？是否在我的家庭、我生命中掌权？是否透过我的生命、透过我的夫妻关系、透过我的人际关系、我的工作服事，能够彰显出主你的生命来？这是耶稣所讲的，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结果是什么？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含不浪隆重所有，不然是给你们呢，都要加给你们呢。哇，好不好啊？你已经有了嘛，还要加给你啊。你看马太福音第32节一到前面20节左右，都是讲说外邦人每天讲说要穿什么、吃什么、去哪里做什么。耶稣基督说，当你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的时候，这些东西全部都要加给你了，好不好啊？好。换句话说，当你把优先的次序摆正的时候，可以说你是一无所缺的人，你凡是所行的人是尽都顺利的，因为神的恩高、神的恩宠在你身上嘛。阿们。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耶稣基督常常到加百农一个家庭里面做客，就是马大跟玛利亚的家，非常熟悉。

你的故事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看第38节跟39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来。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做什么？哎，很熟悉的字啊，坐坐，听耶稣的道。玛利亚也是坐坐，不走了，选择就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做什么？听耶稣讲道。然后来马大忙得不可开交，就开始生气埋怨，甚至有点责问耶稣，你看我的妹子把我一个人丢在厨房不管，请你叫她来帮助我。耶稣说什么？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忧虑烦扰，但是不可少有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什么选择，但你看到选择这个字的时候，就表示说有优先顺序了。你选择马大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马大跟玛利亚 都要做选择嘛。马大就选择要来把18般武艺的厨艺展现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好好的服侍耶稣。玛利亚呢，却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听他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不是说服侍不重要，服侍固然重要，但在服侍跟亲近主的优先顺序里面，玛利亚是做对的。先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先明白耶稣基督到底要的是什么，要你怎么样来服侍他，在哪里服侍他。当你明白耶稣的心意以后，你才来服侍他的话，你肯定是事半功倍的。阿们。所以玛利亚才得到耶稣基督的称赞嘛，他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世人不能夺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目前生命的优先顺序正确吗？神在你心中的地位是第一还是第二呢？是否常常忙碌以你的工作服侍取代了神应当在你生命中的地位呢？一个全心全力渴慕神的人，一个满有神的恩宠人的恩宠的人，必须懂得如何全心全意来渴慕神。阿们。然后第二，我们要竭力遵从神的话语。干嘛呢？要竭力遵从神的话语，要竭力遵从神的话语。换句话说，我们不但只是听神的话语，不但只是来背诵神的话语，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来顺从听从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才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带出影响力。神的话语是大有功效的。阿们。我们看到第51节，当这个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对他说以后呢，耶稣基督没有强制自己不让他母亲带他回拿撒勒，他乃是什么？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基督虽然是神的儿子，他也知道他是人子，乃是透过在地上的母亲玛利亚圣灵感应怀胎生子，他有做儿子这个责任。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怎么样？孝敬父母，这是唯一带有应许的诫命，记得吗？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跟我们讲的。所以耶稣基督顺从他父母亲，跟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虽然在圣殿非常的好，他可坐在教室当中，可以一面听一面问，但是他还是跟他们回去。而且这里说什么？并且顺从他们。并且顺从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回去乖乖的做他约瑟跟玛利亚的儿子，帮忙他父亲做什么？他父亲是个木匠，帮忙他父亲做木工。我当然想说，耶稣基督帮他父亲做木匠的时候，他所做出来的椅子坐子是否是十分的完美，而且非常的耐用？现在你到拿撒勒到耶路撒冷，是否还可以找到耶稣基督所做的椅子坐子啊？你现在看神的儿子做椅子做坐子啊，哇，不得了。耶稣就是如此的顺从他的父母亲，尽他儿子当尽的本分。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恩宠吗？记得吗？18年以后，耶稣开始出来传道，30岁的时候，在施洗约翰为他受洗之后，天上的天打开了，各自像圣灵像各自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天上有圣灵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时候耶稣根本一个福音都没有传，一个天国的真理都还没有讲，一个神迹奇迹都还没有做，

天父已经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耶稣基督他顺服父母嘛，他是一个懂得顺服，而且是全然顺服的人。阿们。所以耶稣是全然顺服，不但他是顺服地上的父母亲，他也顺服在天上的阿爸父，他也顺服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话。我非常喜欢使徒保罗，当他讲到基督论的时候，最精辟的基督论就在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十一节，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第八节说什么呢？既有人的样子，就怎么样，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全然顺服最好的一节经文。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没有人强迫他要谦卑他自己，他可以说，我就是要在神的殿中好好来渴慕天父的事情，为父的事情，因为 我就是为这个事情出来的。他没有，他自己卑微，而且全心顺服，选择顺服，而且顺服到什么地步呢？以至于死。如果到这里结束的话还不觉得稀奇，且死在，保罗特别强调 even death unto the cross， 且死在十字架上。什么人是可以钉在十字架上的？外邦人，而且是那种重犯，杀人放火，大强盗，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对，完全公义，完全圣洁，没有罪的耶稣基督，他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难怪保罗说，因此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的名，万民人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啊。耶稣全然的顺服，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这么多的恩膏在他身上，这么多的恩宠在他身上，因为他是一个全然顺服的人。感谢大美主，我看到我们教会里面真的很多弟兄姐妹也是如此的顺服神，顺服神给你们的呼召，给你们的带领，全心全意来服侍主。阿们。接下来我们看到怎么知道一个人他是完全全心的顺服呢？看到他是否遵行神的话，是否是一个行道的人。来，一起告诉旁边人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这是我们来逐日崇拜、读圣经、背诵圣经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要把神的道行出来，不是只是单单听道。听道容易啊，行道需要一点功夫，真的需要付代价。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雅各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怎么样欺哄，就是欺骗自己， deceive yourself。 换句话说，一个不行道的人，只是听到的人，怎么样，是欺骗你自己嘛，以为你听懂了明白了，但是你却没有消化行出来的话，你是自己在骗你自己。接下来第二十三节，第一章雅各书，雅各继续说什么呢？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着你本来的面目，哇，还不错，长得还蛮帅蛮漂亮的，看你走了以后呢，随即怎么样，忘了他的相貌如何。父很可笑吗？明明看得很清楚嘛，特别姐妹们照镜子照好多次，照好久，对不对？照完以后，哎，离开以后，哎，怎么自己长什么样子都忘记，当然刚才有没有化妆，有没有放胭脂都忘记了。二十五节说什么呢？唯有详细查看，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偶尔做一次吗？礼拜天做一次吗？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怎么样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哈利路亚。行道的人是有福了，干嘛没说行道的人是有福了？行道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详细考察以后，所以背诵圣经就让你详细考察，明白了神的话语，然后详细的考察，然后呢把神的道行出来，时常如此行，你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说结果子，叶子不枯干，把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嘛。一个行道呢，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说，一个

听了我的话又去行的人，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屋建造什么？建造在磐石上啊，能够经得起风吹雨打，房子也不会倒塌。你的生命是坚固的，你所行的事情都是顺利的，因为你有神的恩宠，你有人的恩宠在他里面。阿们。然后最后第三，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一起告诉我们说，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我们已经532个人已经背完一月份到四月份的经文，记得四月份的经文是什么吗？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了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记得吗？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会背一起来背了，来。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阿们。这讲很清楚，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吗？为什么？就是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啊。耶稣在地上3年半，加上他在父母亲的家33年半的时间，他曾经也为我们受过苦。耶稣受的苦多不多？被人逼迫，被人诬赖，甚至被人出卖，被人诬告，结果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确为我们受过苦啊，因此他留下了榜样，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中行。因此我们要成为充满恩宠的一个人，一定要紧紧的跟随耶稣，效法这位最有恩宠、得神的恩宠、得人的恩宠的耶稣。他是怎么得到这些恩宠呢？就要效法他。很多方面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本身亲自告诉我们，他最想我们学习效法他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效法他的什么？柔和谦卑。一起讲一遍来，效法耶稣的柔和谦卑。或者是所有美德，所有生命里头的美德里面，耶稣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柔和谦卑啊。怎么知道呢？在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30节，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我们都非常熟悉之前的经文，说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接下来29节说什么呢？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在原文的排版应该是这样讲的，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没有想过耶稣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学习的，结果耶稣基督的爱心、他的怜悯、他的门徒们的忍耐、包容、接纳，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最重要，耶稣说你要学我的样式， Learn of me, I'm meek and humble, 我是柔和谦卑啊。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也是完全全然顺服的一个人。一个心里没有谦卑的人根本不会顺服，不要说顺服权柄，顺服小组长都困难。一个心里没有柔和谦卑的人很难顺服，因为他心里面想说，他们更不会顺服神。我干嘛要顺服神？我学历够高，我的经验够丰富，我干嘛要顺服神？我自己有自己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心里柔和谦卑，说啊，主啊，我真的需要你给我的智慧。所以柔和谦卑的人真的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使徒保罗很清楚知道，所以他说，你们当效法我，如同像我怎么样效法基督一样。如果保罗只是说你们当效法我就停止的话，哇，保罗你好骄傲啊，他们效法你，对不对？他说哎，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换作你们效法我的时候，不要只是停留在效法我保罗这个人，乃是效法我是如何效法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所以保罗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杰出的一个使徒，做了最多的事情，开拓教会，带领门徒，写了13卷新约的书信，但是他也是最谦卑柔和的人。怎么知道呢？当他写信给很骄傲、充满骄傲自大的哥林多教会的人的时候，他怎么说？哥林多前书2章1节2节，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

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嘿，保罗，保罗是犹太人中的最杰出的法利赛人啊，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博学多闻，而且他是在法利赛人的老师加马略大师门下的大弟子，他可以用高言大志委婉的话跟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来说话。他说，我已经定了主意，我没有用高言大志跟你们传讲宣讲神的奥秘，而且他知道神的奥秘最多的一个使徒，因为他被带到三层殿里面，他明白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心意，所以才写出这么多的书信，13卷的书信都是保罗所写的。他里面充满了神给他的奥秘真理，多么丰富的一个人。他怎么说，我已经定了主意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两件事情，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我只知道如何效法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谦卑到一种地步，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一个柔和谦卑的人是充满神的 favor 的人，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典给谦卑的人。什么时候你骄傲，你身上就少了神的恩典，少了神的恩宠，更是少了别人对你的恩宠。什么时候你谦卑柔和，神就加恩典给你。我们教会有很多柔和谦卑的弟兄姐妹，知道你们很多当中学历都非常高，好几个学位，但是你们还是谦卑柔和的在教会跟我们牧者同工一起配搭来服侍主。但我知道很多的区牧小组长，你们都是有 PhD， 也是不止一个两个 PhD， 你们还是如此谦卑的来服侍弟兄姐妹，来牧养他们。来给我们的小组长，我们区牧们一起鼓掌鼓励一下。这是耶稣要我们学习的，你要成为充满恩宠的人吗？所以耶稣啊，我要向你学习，要柔和谦卑啊。柔和谦卑的人是人人都喜爱的人，而且是充满影响力的人。那你说我怎样柔和谦卑呢？你要怎么样常常跟那些柔和谦卑的人在一起？最柔和谦卑的人不就是耶稣基督吗？要怎么样常常和耶稣在一起？我们中国不是有句话说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在久了以后呢，你就被他的生命所感染嘛。所以有人对你说，哎，你们很有夫妻相，哎，感谢赞美主。但太太不是，太太像我不好了嘛，对，我像太太比较好一点，对。有夫妻相，意思说，哎，你越来越像彼此了嘛，因为你生活在一起啊，几十年在一起的话，你肯定彼此影响。同样，我们要常常和耶稣在一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充满耶稣基督的恩宠，也充满别人对我们的恩宠。这是耶稣基督训练门徒的法则。耶稣花了很多的时间，这么多人跟随他，昼夜祷告以后，第二天选了12个门徒。他怎么训练他们呢？也是我们每一位训练门徒做导师跟学徒的很好的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3章14节15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设立了12个人，耶稣要他们怎么样，常和自己同在，要差他们出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耶稣把12人招来，要他们怎么样，日夜与他们同在，要他们常和，不是偶尔有时周末有空的时候礼拜天，乃是常和自己同在。做什么呢？好让他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如何服侍人，看耶稣基督如何医治病人，如何赶鬼，耶稣基督如何传讲天国的真理，面对试探，面对挑战，面对逼迫，面对诬告，他们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柔美的耶稣。3年半的时间，日夜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吃喝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所以他们的生命就被耶稣基督的影响，然后耶稣才差派他们出去传道，并且给他们权柄赶鬼。同样，我们训练门徒也是如此啊，做门训也是如此啊，我们灵敏加油站就是如此。我们把这些弟兄姐妹叫来，然后教练陪伴他们，虽然不能够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常跟他们在一起，为了他们能够从彼此身上能够学习，能够吸收，好让他们的生命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能够
充满神的同在。阿们。

你看这些门徒跟随耶稣久了以后，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们就是成为小耶稣了。所以在使徒行传充满了耶稣基督门徒们所做的神迹奇事，特别是在第三章五旬节之后，彼得跟约翰走到圣殿的美门那里，看到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就说进黑都没有，我奉哪撒勒的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不是姐姐叫弟弟哈，是彼得叫瘸腿的人起来行走，他就起来又唱又跳，感谢赞美主，大家拍手哈利路亚。没想到官府跟长老跟这些祭司们因为嫉妒的缘故，把他们抓起来就审问他们，发现这两个门徒背景是目不识丁的，连幼儿园都没上过，不要说小学，都是打鱼的渔夫，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胆识，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胆量，竟然针对我们这些官府长老大胆的来宣讲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他们没有其他的想法，只有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他们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被人藐视了，看不起的小民啊，就稀奇，认明他们是什么？跟过耶稣的。哇，跟过耶稣的人，别人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虽然你是没有任何的学历，或者很多的学历，或者是没有文化，或者很有文化，只要你长期的跟过耶稣的话，你不必到处宣传，哎，我是基督徒，我是生命很灵堂的会员，你不需要讲，别人在你身上就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样子。因为一个充满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是一个充满恩宠、充满神的恩宠人的恩宠的人，他们的生命有吸引力，他们的生命有感染力，他们的生命有影响力，别人都喜欢跟他在一起，想从他身上得到一些智慧，想从他身上得到一些帮助。为什么？他因为有神的恩宠在他身上，因为他是跟过耶稣的人。你不必讲太多，你的家人，特别你的配偶就知道，你的同事跟你同工的弟兄姐妹就知道，到底你有没有跟过耶稣。骗不了人的，不是凭你的口中所说的，那是从你的生命当中，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行事为人，你的处事待人，是否能够流露出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样子。所以你可以告诉他们说，我像耶稣基督一样，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一起增长，而且继续不断的增长，因为你是一个充满恩宠的人。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荣幸，让我们就会认识你。不但认识你，主啊，你也留下榜样，让我们可以有样可学，让我们有耶稣可以跟随，不要在黑暗中摸索，乃是清楚的来跟随你，花时间和你在一起。不能透过主日的崇拜、小组的聚会，主啊，每日的灵修祷告，我们就是愿意花时间跟你在一起。在一起久了，主啊，别人看见我们，没有太多的学历，没有太多的文化，没有太多的背景，却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却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他们不得不承认说，这个人是跟过耶稣的。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跟过耶稣的人，充满你的恩宠，也充满人对我们的喜爱。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到是出自于2026年5月17号在矽谷生命和灵粮堂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曾新才牧师，主题是成为一个充满恩宠的人。主题经文在路加福音2章41到52节。今天的这个故事哦，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耶稣他在小时候12岁的时候，父母带他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但是呢耶稣并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回去，而是在圣殿当中跟当地的教师一起讨论这个圣经啊，讨论神的这些事情哦。然后就这样就过了3天，那这些教师呢都很稀奇他的这个聪明跟应对，但是他的父母呢却一下找不到他，然后又回去耶路撒冷，回去圣殿找，然后还终于找到他了。而耶稣还对他们说，诶，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在耶稣的心中真的可以看到天父是比在他在世上的父母更为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的几个重点呢，第一个就是要全心全意的渴慕神，建立正确的优先顺序。在马太福音6章33节里面说到，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再来第二个，要竭力遵从神的话。那耶稣他本身呢也是很愿意顺服，很愿意谦卑，然后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特别是我们在现在其实要听讲道其实很容易，我们可能在教会每个礼拜你已经听了一些讲道，然后像我们这样的节目呢，你也如果也听了，那也是可能就听了很多的讲道。那听了讲道之后呢，我们会不会去行呢？还是我们中间会有什么样的反思呢？那就看每个人的状况可能就会不大一样哦。在雅各书1章这边说到，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哦。而当你听到而不行道呢，就是你像你看着镜子这样看，然后离开镜子之后你就会忘记说，诶，这个我刚刚长相如何啊，或是你如果不去行道，你就很容易忘记说，诶，我们今天听了什么，然后到底要怎么去行，怎么去做。那要行道，那当然就是也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行呢，就是第三个重点，效法耶稣的荣和谦卑，然后要常常和耶稣在一起，我们就更多可以来学习像耶稣的样式哦。然后众人可能也会认明说，诶，你们是跟过耶稣的人。所以今天呢，最后我们就用这首诗歌叫做一生跟随你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一生都可以来跟随耶稣啊，可以学习像耶稣的样式，就是常常的去聆听思想主的话，然后怎么样学习来跟随耶稣，然后来学像耶稣，就可以得到耶稣的恩宠。盼望今天的信息都使我们得益处。节目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

0: 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FM 104.3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